0: 性文化相互赋能。
1: 近年来，该公司聚焦品牌高端突围，由儿童玩具生产转向中高端运动自行车制造，产品对标行业顶尖水平。今年初，其全国首家自行车旗舰店落地深圳。与此同时，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同年斩获美国千万元订单。同时，企业集聚70余名行业研发人才，将在产业园内建设国内首家自行车专用风洞实验室，并联动杭州城市大脑搭建智能运维平台，实现从形台制造向形台创造的跨越。
2: 看未来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技术总工王连杰。
0: 我们这个项目整体建成预计在2027年9月，投产后年产值40亿元，纳税1亿元，可安排就业2000人，助力形台打造北方高端自行车产业园。
1: 探未来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是经开区另一个省重点项目中钢型机轧滚产业园优化项目也在加紧建设。该项目总投资43.23亿元，占地1467亩，主要建设生产车间、研发中心等，购置冶炼铸造等设备2000余台套。目前项目正按节点稳步推进，预计2026年12月竣工。建成后可年产20.8万吨轧滚、冶金设备、铸锻件等产品，预计年销售收入60亿元，纳税4.1亿元。
2: 宝武智维中钢型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吴金忠。
3: 我们这个项目依托轧滚行业唯一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4个行业领先研发平台，建设全球首家数字化、智能化、绿色低碳轧滚研发生产基地，生产效率提高25%，综合能耗下降20%。
1: 从单个项目到全区布局，近年来市经开区把全面绿色转型落实到项目建设全过程，坚持全员招商、全域招商，围绕主导产业引入龙头项目和特色配套企业，并加强前置土地、用工、资金等要素保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2: 市经开区项目建设服务中心主任刘雪旺。
4: 我们将紧盯中车、远景、碳未来等重大项目，实行领导包联、挂图作战、专班攻坚，同时推行并联审批，全程帮办，建立问题快速处置闭环，第一时间协调化解堵点难点，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达效。
5: 红川绿谷骑行太行，9月27号，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正式开赛，7个组别1800余名骑手齐聚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在青山绿水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比拼。清晨的邢台金融中心广场，车队亮相、检录热身有序进行，参赛选手检查车辆佩戴号码布，陆续进入出发区。赛道沿线志愿者和保障人员全部就位。本站赛道依托我市全域绿道核心骨架，全程111公里的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展开，沿途的古泽水乡、全程绿岸、红川绿谷等多元地貌、自然风情，静待骑手们出发。上午8点30分，发令枪响，各组别选手依次冲出起点。俱乐部组经行州大街东华路驶入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七里河段，转入抗大路东线后，途经抗大陈列馆等路段，最终抵达邢台大峡谷终点。其余组别经七里河绿道转入抗大路东线后，沿北龙线抵达爆香谷骑行广场，平路边队高速推进，山路爬坡接连不断，选手们在弯道与陡坡间展开激烈争夺。值得一提的是，奥运冠军巩立姣也亲临现场，参与到大众骑友组活动中，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一同出发，为赛事增添了别样热度。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名次相继揭晓。老车迷 Trick 车队的马尔科夫·基里尔夺得男子俱乐部组本赛段冠军，队友布洛辛伊万和高士特车队的维塔利·诺瓦科夫斯基分获2、3名。维塔利·诺瓦科夫斯基包揽总成绩红山、冲刺王绿山和爬坡王圆点山，麦金科技 MBO 车队的王进获大中华最佳龙山，布洛辛伊万获青年最佳白山，凤凰菲尼士计驰车队的迪哥·莱昂内尔·罗德里格斯摘得男子精英组冠军，四川 QuickSignet 车队的李浩获得男子公开组冠军。大学生组和青少年组同样战况激烈， 年轻车手敢打敢拼。菲尼克 QNQ 女子车队的伊丽莎白·阿尔奇巴索获得女子精英组冠军。一场国家级赛事检验的不只是竞技水平，更是一座城市的办赛能力和骑行生态。近年来，沃士立足特色产业与资源优势，

0: 让自行车织成的城市名片更加闪亮。
1: 中秋假期，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系列国潮文旅活动精彩上演，市民游客夜游古街赏演艺品烟火，在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欢度假日。夜幕降临，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古街灯火璀璨，潮演综艺、趣味闯关游戏、古风巡游以及收官汇演在各个点位依次上演，精彩丰富的沉浸式节目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游客尹子睿
2: 走在这个灯火通明的古街上，一边看咱们这边准备的精彩表演，一边感受节日的氛围，体会到了咱们邢台浓浓的中秋烟火气。
1: 丰富多彩的夜间文旅活动有效激活古街消费活力，本次活动以来过好南关，从此无南关为主题，将持续到10月11日，叠加国庆假期与街区两周年庆典，推出美晨打卡、实景演绎、全域巡游以及消费惠民福利等多项内容。好南关街区运营总监王小晨：
3: 本次好南关活动围绕中秋团圆主题，打造了场景美晨、特色演绎、互动体验等多重精彩活动。国庆假期呢，我们更是特邀了成家班龙艺武艺团队，带来功夫传奇华北首场实景演绎。后续呢，我们还会继续推出专属的特色活动，不断为我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中秋假期，行乡生态园推出趣味大马戏萌宠游行乡系列主题活动，精彩马戏萌宠互动，特色美食齐聚园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在行乡生态园内，趣味大马戏火热上演，功夫熊猫、高空吊环、山羊过独木桥等11个节目依次亮相，人偶表演活泼欢乐，演员高难度特技惊险刺激，动物节目妙趣横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观看，沉浸式感受马戏的独特魅力。萌宠互动区域同样热闹非凡，西雨营地与树雨牧场内有梅花鹿、侏儒羊、矮马、羊驼等动物，孩子们有的近距离接触，有的直接投喂，尽享与小动物相伴的欢乐时光。游园途中，美食也不容错过，园区增设20余个特色美食档口，烤肉串、炸豆腐、薯塔等小吃香气诱人，多样美味让游客大饱口福。
1: 9月26号晚，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中秋国风音乐会在百泉鸳水桃花岛音乐草坪上演，国风演唱、经典曲目、答题互动依次登场，秋风伴歌声，泉畔处处洋溢中秋团圆欢聚的温馨氛围。不少市民围坐桌边，开启火锅赏月新模式，歌声伴着烟火香气，勾勒出一幅温馨热闹的中秋团圆图景。据了解，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是我市打造的特色文旅活动，依托百泉鸳水优质生态景观，以音乐为媒，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活力。9月26号，市卫健委在市博物馆举行邢台市托育服务公益型主题文艺晚会暨全程托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市卫健委、邢台新闻传媒中心、全市各托育机构代表、社区群众到场参与，共同见证这个守护婴幼儿健康成长的数字化服务新平台正式启用。晚会以文艺展演为载体，集中展示我市托育服务建设成果，凝聚全社会关心支持托育事业的合力。晚会重点开展全程托品牌宣传推介、示范机构授牌以及小程序上线启动仪式，市民在微信界面搜索全程托小程序即可进入界面。该服务平台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助市民轻松为婴幼儿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
0: 下面播送9月26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巨鹿县7.559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内丘县7.600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6微克。信都区7.667 ，PM 2.5浓度每立方米39微克；市高新区7.766 ，PM 2.5浓度每立方米43微克；市经开区7.997 ，PM 2.5 浓度每立方米。

0: 4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泾河县9.625 ，pm 2.5浓度，麦立方米55微克；南宫市9.532 ，pm 2.5浓度，麦立方米49微克；临溪县9.401 ，pm 2.5浓度，麦立方米53微克；威县9.233 ，pm 2.5浓度，麦立方米48微克；龙窑县8.868 ，pm 2.5浓度，麦立方米50微克。
1: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杨金芳，新闻热线22770001。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

0: 事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心爱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做？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适度上网，拒绝沉迷，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放学结伴同行，遵守交通规则，教会未成年人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意外伤害，保护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的权益，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不健康音像制品，禁止雇佣童工，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想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 Shawty， 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毁了我理智，我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急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

0: 时间10点整。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2: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

0: 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马塞尔·布鲁斯特从1909年开始夜以继日伏案写作，直到1922年肺炎去世前夕才完成《追忆似水年华》。歌德用64年的时间完成了《浮士德》。玛格丽特·米切尔一生只有《飘》一部作品，我们短短几日便可阅读他人毕生的精彩创作，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4: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孟志强。孟局长您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交流。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决策和部署，牢牢把握税收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职能定位，持续抓实税收服务工作，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6: 好，再次欢迎孟局长。今天和孟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丁喜，企业所得税科科长姚立东，社会保险费科科长郑建勋，和新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一级主办邱长兵。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税收政策、税费征管、纳税服务和社会保险费缴纳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在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的航风建设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您有好的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

0: 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孟局长，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您介绍了一个词啊，叫做信用体系的建设。那么我们大家比较了解的就是金融方面，我们有这个信用相关的建设。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企业的一些经营情况可能也是被统计当中。那么今天您提到的这个纳税当中的这个信用体系，这个指的是什么？我们这个信用体系的建设情况现在是总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首先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1: 好的，简单讲，纳税信用就是税务部门结合企业的申报、税款缴纳等情况给企业做的信用评价，一共共分为 ABMCD 五个等级，我们严格对标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认真落实信用评价、复评、修复和动态调整全流程管理。以2026年为例，全市共有21.4万户纳税人参与评价，其中 ABM 级优质信用纳税人合计超过20万户，占比达到了93.4%。这说明全市市场主体依法诚信纳税缴费的意识全面的增强。
0: 您刚才介绍了这个五个等级，我们在听这个等级的时候 ABCD 这个呢可以理解就是有这么一个分法，但是中间有一个 M， 这个所谓的 M 级它大概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中间有一个 M？ 这个是不是一个信用等级我们大家通俗来讲是信用好或者是不好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分界点？
1: 优质等级共分为三个，是 AB 和 M。 M 级呢，一般我们税务掌握的情况就是新办的纳税主体。
0: 新办的纳税主体是这样的一个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称呼
1: 对对对。
0: 好，这是一个方面。那整体这个情况呢，是我们有一个建设，刚才您也提到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管理。那这个信用体系的建设，它对于企业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作用？我想应该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对于企业有这种约束，有这种管理，以这种为参考或者是为指标。那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企业进行这个经营活动当中提供一些便利？您比如说融资和金融方面会不会有相关的这个关联？这方面是怎么去做到的呢？孟局长，
1: 这是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邢台市税务局联合建行、工行、农行等8家金融机构搭建了常态化联动的协作机制，推动企业信用贷高效转化为发展资金。截止目前全市银税互动贷款投放达460亿元，惠及1.7万户市场主体。自2021年以来，累计投放1900余亿元，服务超过8.7万户市场主体，为全市民营经济壮大和小微企业纾困成长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与此同时我们持续丰富 A 级纳税人守信激励措施。在办税服务方面， A 级纳税人下一年度起评这个起评分提高1分，连续评为 A 级的累计提高最高不超过100分，可一次领取不超过3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需要调整用量时即时办理，最高这个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按需开具，连续3年被评为 A 级的，还可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或专门人员辅导办理税费事项。同时我们积极拓展纳税缴费信用应用场景，创新税游激励措施。一方面与天河山、空山白云洞等10余家景区达成合作，为 A 级企业法定代表人提供订票的优惠。另一方面联合希尔顿花园酒店等住宿企业为 A 级纳税人提供专属住宿折扣服务，将纳税信用激励覆盖到住宿领域，让纳税人缴费人这个信用从融资便利向消费优惠进行延伸，全域营造守信有价、 诚信有奖的良好社会风尚。
0: 嗯，好，谢谢，谢谢孟局长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刚才其实您也做了一个内容的这个延伸，不仅仅只是有融资有这样的，还有这个消费领域，我们也做了相关的一些延伸。如果大家呢有哪些疑问，也欢迎您随时通过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来接听热线213。

0: 3025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好，我刚才就
0: 哎，你好，
1: 问了一下，我现在自己是干的是小买卖，然后交的灵活就业的那个保险，去年忘交了，我现在还能再交吗？
0: 什么保险呢？
1: 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都没交。
0: 养老和医疗没有交，现在想问问去年的能不能补交，是吗？
1: 哦，是。
0: 去年应该交的是今年的。这个好，那具体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孟局长给您解答一下。孟局长，您看看这位朋友他提到的这个如何去补交，能不能补交的这个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2: 行，首先感谢咱们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税收跟这个缴费方面的支持和理解。下面请我们社保科的郑科长进行解答。
0: 好，我们请郑科长给您解答这个问题。好，郑科长。
3: 咱们按照政策规定呢，他这个居民的养老保险是不能补缴的，居民的医疗保险可以，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可以补缴。这个补缴的流程呢，是需要咱们先到这个医保部门进行核定出缴费，这个费额之后，再到这个税务部门进行缴纳。
0: 我想再明确一下哈，就是您刚才这位朋友说，您说的这个养老的这个保险，这个应该是属于养老这个保险的这个体系当中的这个环节是吧？这个是不能补缴的是
3: 灵
0: 吧？
3: 活就业的养老保险是不能补缴的，
0: 不能补
3: 按
0: 缴。
3: 现在的规定。
0: 然后呢，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医保，那医保呢是它是去年的，那去年的是不是去年交的是今年的这个待遇？
3: 不是不是，
0: 不是。
3: 对。
0: 那它指的是什么？是指的是，去年整年度的这个医保是吧？
3: 对，
0: 这个能补交还是
3: 对，这
0: 有
3: 个
0: 什
3: 能
0: 么？
3: 补缴，但是不是直接补缴，他得先去医保部门去核定他应缴纳的费额，然后再到税务部门来补缴。
0: 好，好，这位朋友，您看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 哦，还有一个，就是那我都什么时候能交呀？我总是记不清的时间。我上个月好像是月底的时候我交了，然后就没交成。
0: 好。我们请郑科长再给您说一下这个交的时间，郑科长。
3: 按我们现在的政策规定呢，是每月的1号到25号可以就是正常在线上缴纳。我们26号到月底呢是一个对账期，这期间是不能办理业务的。但是如果说您这个没有缴纳上，也不用着急。按照咱们的政策规定呢，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和医疗，它是逐年缴纳累计计算的。如果您到退休的时候，就是达不到最低的缴费年限的话，可以到人社医保部门去进行核定，核定出来一次性需要补缴的费额之后，到税务部门进行补缴就可以了。
0: 好，好，这位朋友，具体的时间点你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明白明白。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其中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他说呢，孩子呢是在外地上大学，在外地上大学的时候呢，自己呢也交了这个保险费，但是回到邢台之后呢，却发现这段时间呢是一个空白，但是这个钱明明已经是交了，是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年没有？然后想问一下，这个如何去查询？好，我们再请郑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这个问题。郑科长，不知道我是否转述准确啊？就是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大学生在外地交的，然后呢和现在这个交的他连接不上，然后呢，这一年也没有看到有能交上的这个记录，但是这个钱确实他已经交了，有这个凭证，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大学生呢，他是一个就是相对来说在政策上是一个特殊的缴费群体，他现在建议是到学籍地缴纳。如果咱们本地的学生去外地上学的话，那就需要在外地缴纳。如果说外地的学生咱们邢台上学的话，就在咱们邢台本地缴纳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医疗保险，它是市级统筹，就是统筹的层级还其实还比较低，可能有一些信息就是传递的还不能在全国就是这样每个地方都能看到。那你要是想查的话，必须得登录这个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的这个查询的这个平台才能查询。
0: 好，
3: 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0: 好的，谢谢郑科长您的介绍和解答。我们再来关注后面还有网友的留言。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呢是因为这个要开发票，然后呢就去开了这个税务的这个票，开完这个票之后呢，却发现这个信息有误，于是乎呢重新又去开了一张票，

0: 但是前面这张票呢，当时工作人员说能够去退还这个税费，后来一直忘了这回事儿。今天看到节目，想问一下，这个2019年的钱现在还能去申请退吗？好，孟局长，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具体的一个问题了，您能解答一下吗？
1: 这个问题呢，请我们户劳科的刘科长
0: 好
1: 进行解答。
0: 哎，好，我们请刘科长解答一下。刘科长，
2: 如果是这个咱们开具发票有误的话。咱们可以对这个发票进行红冲处理，那么红冲处理以后，然后开具正确的发票，那么如果是咱们红冲以后咱们是可以就是说退还当时已经缴纳的这个税费的。
0: 嗯，这个有时间的限制吗？2019年到现在一共过了7年。
2: 嗯，没有时间限制。
0: 这个没有时间限制。
2: 对，
0: 好，好，这位朋友，如果您有明确的需求，可以来去到税务部门再去办理一下相关的业务。好，后面导播提示呢，还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3: 我在这个县里有套房子已经出租出去了，不知道这个租房子的。有没有这个交税的一个规定啊？
0: 嗯，就是您收这个房租，然后用不用交税，是吧？
3: 对，
0: 您的这个税务的意识非常强哈。孟局长，哪位同志解答一下的？
1: 请我们刘科长
0: 好
1: 做一个解释。
0: 哎，好，刘科长。
2: 好，如果咱们按照现行规定，咱们这个个人，出租住房的话，目前是按照3%的征收率减按1.5%征收。但是如果您的这个月每个月的租金，不超过10万元的话，可以享受咱们这个，就是达不到咱们这起征点，咱们是，增值税是不用交纳的，这是这个，个人出租住房。如果您出租的是这个商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商业性质的，这个出租，那么，目前的政策是不能享受3%按减按1%征收的。需要按照3%征收，当然这个商铺的话也适用于每个月这个租金如果不超过10万的10万元的话是不用缴纳的，这是这个咱们是个人出租住房和商铺的相关的这个优惠。那么显然咱们这个出租住房咱们应该是月销售是达不到10万元的，应该就是不用缴纳。但是如果您要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话，那么，如果需要到税务部门代开专用发票的话，那么对应的这个税款是需要缴纳的，因为下游就是售票方，它是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
0: 嗯。
2: 同时，如果是您一次性收取的，比如半年或者一年的租金，那么对于一次性收取的这部分金，也可以按月进行分摊。如果月这个销售额月这个出租额达不到10万元的也是享受这个免税的。
0: 嗯，好好，这位朋友给您介绍的应该是比较清晰了哈。这个分几种情况，您看结合着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否适用刚才刘科长介绍的这个情况，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0: 哎，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感谢您参与。好，刘科长，借着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去多探讨一些问题。您看，往常的这个日常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接到大家的这个咨询，咨询的问题呢，主要是集中在这几个方面。一个呢是对于，比如说网友说反映的是这个小区物业费交了，然后呢物业公司没有开发票，那这个应该开还是不应该开？那作为网友的这个疑问来说，他不知道这个应该开不应该开。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去饭店、去加油站的加油啊，甚至呢在这个各种提供服务的这个场所，然后呢去来享受服务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大家好像没有看到说，哎，开一张发票。那什么情况下大家看到这个发票呢？比如说在这个出租车打车啊，或者是在这个住酒店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提供，他会主动问询一下你是否要开发票。所以基于此，大家对于这个发票现在到底谁什么样的这个服务需要开具发票，什么样的服务不需要开票开这个开具发票，好像不太清晰。您能不能借着这个节目的机会给大家来普及一下？
2: 好，那么按照咱们这个发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咱们这个销售货物、提供服务等对外经营的单位和个人，那么对外经营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 是应当向这。

0: 付款方开具发票的，啊，所以说咱们发生经营业务啊，收取款项是应当开具发票的。如果是啊，咱们应当开具没有开具的话，啊，咱们可以要求对方这个补开。如果是没有开具的话，咱们可以这个对打这个12366啊，这个纳税这个服务热线啊，我们这个对应的主管税务机关会督促他相关的单位进行开具发票啊。如果这个仍然没有开具的话啊，这个按照发票管理办法进行相应的处罚。那么涉嫌到这个偷税的啊，那么我们稽查部门会立案查处。
1: 我听您的这个介绍，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凡是这个发生经营行为，它不论数额的这个大或者是小，这个都应该开具发票。那如果说是这个消费者要求对方开具发票，没有去开具发票，这个呢是属于违反了相关的这个规定。
0: 对。
1: 好，那我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看这个发票当中其实也有几类发票啊，我们见过的哈，就是正常的这个发票呢是因为现在都推行电子嘛，就是可能它有需要你的信息，开票信息，然后开票数额会提供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的，比如说饭店，它可能给你这个一后台这个纸，然后这个纸呢上面写定额的发票，比如说10块或者20块，那像这种的这个发票也是正规的发票吗？
0: 对，这个定额发票也是正规的发票，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咱们都是发票电子化了，都是啊可以开具这个电子发票。
1: 也就是说以前是用这个定额多，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子的。
0: 对，
1: 哎，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为大家服务的是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税务局的负责同志。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21302444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我有一个公司，然后在平时申报这个每个季度预交这个企业所得税的时候，我应该最正确判断它是否是属于小型微利企业，就把平常说小微企业，它具体条件是说。
1: 在税务这方面的小微企业是吧？
3: 对。
1: 好。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姚立东姚科长给您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好，姚科长，这位朋友他想问的是这个交税，税务部门对于小微企业的界定和其他部门有出入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4: 这位听众您好，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国家是对小微企业有一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具体是这样的啊，对从事非限制或禁止的行业的企业，符合小微企业条件的可以应纳税所得额减按25%，使用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这个政策执行到2027年12月31日，也就是说，企业按5%来征收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就可以。小微企业这个条件是指的是，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的行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三个条件同时满足就符合小微企业条件，可以享受小微企业的有关所得税优惠。
1: 这有一个明确的数额，经营的是一个数额啊。好，这位朋友还有疑问吗？
3: 我这个公司在外地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然后就是在判断这个它是否符合小微条件的时候，这个从业人数还有资产总额这些相关的这个指标，包不包括在分支机构的这部分？想问一下。
1: 好，这个问题的问题是刚才说的是总的还是只单一在我市的？姚科长，
4: 它是这样的啊，企业所得税是法人所得税，是以法人为计算主体，计算这个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也就是说，需要核算总机构及所有分支机构所有的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
1: 是以法人为这个判断的依据，所以呢是包括所有的，

0: 这位朋友还有疑问吗？
1: 哦，没有啊，谢
0: 哎，
1: 谢
0: 好，感谢您参与，
1: 好，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啊，哎，好，再见，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
0: 哎，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2: 哎，您好，这个我想请问一下，我公司在这个预缴企业所得税时没有拿到发票，能不能税前扣除？
0: 好，您还有补充吗？
2: 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期限？就是在汇缴时，如果还没有发票，能不能税前扣除？就是这两个问题啊。
0: 好，好，这个问题，还是是姚科长的问题是吧？好，我们请姚科长来解答一下。姚科长，
3: 这位听众您好，预缴的时候就是按账面实际发生额进行核算就可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政策规定啊，就是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费用，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得合法有效的凭证，在预缴的时候可以暂按账面实际发生额进行核算进行申报，到汇算清缴，也就是次年5月31日前，需要补充提供合法有效的凭证进行税前扣除。
0: 好，这位朋友还有这个疑问吗？是否给您解答清楚呢？
2: 没有疑问了，谢谢您啊。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姚科长，这位朋友呢是问到了这个具体的一些税额的情况。我们看网络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关于问企业的这个交税，还有这个开票相关的信息。其中呢有一位网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想问一下领导，我现在好，稍等一下哈，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稍等再来为您解答这位朋友的问题。213-0244线上朋友，好，您好，这位朋友。喂，你
4: 您
0: 好，
4: 好，
0: 哎，是您的电
4: 哎，您
0: 话，
4: 好，
0: 有问题请讲。
4: 您好，我是张家口的，目前在邢台上大学。我们学校最近在宣传大学生医保，我没听太明白，想咨询一下，到底需要交多少钱？
0: 大学生的这个医保是吧？
4: 对。
0: 好，好，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郑科长，我们请郑科长给您解答一下。好，郑科长。
5: 你好，按照规定呢，咱们今年的，大学生医保的额度是每人每年400块钱，有两种缴纳方式，刚才咱们也说了，是就是尽量在学习地缴纳，如果张家口来咱们邢台上大学的话，尽量在咱们邢台缴纳，两种缴纳方式，一种就是按照每年的标准逐年缴纳，另一种就是按照这个今年的标准一次性缴纳到趸缴到您毕业，有这么两种缴纳方式。
0: 好，两种缴纳方式和标准400啊，这位朋友，你有疑问吗？还有这个其他不清楚的地方吗？
4: 那这两种方式现在都能交吗？
0: 好，这样您咨询一下您所在的学校，因为学校呢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对这些政策都会做详细的这个说明，也会发放一张明白纸。如果您看这张明白纸还不清楚的话，我们再帮您这个联系一下所在的学校，给您解答。您看这样可以吗？
4: 可以，好的，
0: 好，
4: 谢
0: 感
4: 谢。
0: 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后面再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这个留言。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没有去解答清楚哈。然后呢，是他说想问一下，他说问的是这个我买的这个房子，然后呢，买房子是，我先卖一套我的旧房子，然后再去买新的这个二手房合适，还是说我是这个先买了这个二手房，然后再去卖这个二手房，怎么？把这个税费计算的比较优惠，哪个会有这个返还相关的这个优惠条件？好，这个问题我们请邱长兵邱局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哈。邱局长，这位朋友他说问的是二手房的交易，涉及到买还有自己的卖，所以这两个之间，我们现在的这个是否有相关的优惠？优惠是怎么去体现的？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吗？
6: 这位观众你好啊。现在目前为了这个国家税有一套政策，就是为了促进买房卖房行为有一个个人所得税换购行为，税收政策，它是先卖，先把你的住房卖掉，如果交的个人所得税，在你卖完以后购买的时候，按照比例去退还。如果说你购买的新的房产价值大于你卖的房产价值，你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全额退还。如果说你购买的房产价值小于卖房产的价值，按照你比例退还个人所得税。
0: 这个中间就是我们的参考有时间限定嘛？比如说一年之内、两年之内，
6: 在一年之内，
0: 要求是一年之内。
6: 对，
0: 哎，好，感谢您的介绍和解答。

0: 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你好，这位线上的朋友，你好。喂，213-0255线上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有问题请讲。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的电话，请您抓紧时间。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在这个信都区这个碧桂园小区买了一套商品房，然后交房的时候，开发商收了我4500块钱的契税，说是要给我办证用，然后现在可以办房产证了，但是开发商跟我说让我去税务局缴纳契税，之前收我的契税说等有钱的时候再退给我，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呀？
0: 好，孟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哪位同志解答一下？
2: 请我们邱局长进行解答。
0: 好，邱局长。
3: 这位听众你好，首先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征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工作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行为。也就是说，碧桂园代收契税行为，它不是税务机关授权的，它是不合法的。那么，截止目前啊，我们全市税务机关也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开发公司代收代征契税。那么第二个呢，开发公司代收契税税款这个行为啊，未告知税务机关，也未经税务机关许可，您和开发公司之间的委托行为，它属于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行为啊。如果说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你和开发公司协商，再一个就是你也可以通过司法部门啊诉讼来保全你的利益。
0: 好，这位朋友，这个时间有限哈，这个问题我们先简单给您解答到这儿。如果节目结束之后您还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节目后我们也会安排工作人员给您再去沟通和联系，请您保持电话畅通。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时间关系，今天的直播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孟局长走进直播间，也感谢今天一同上线的四位嘉宾。明天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邢台市文广旅局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4: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6: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8: 喂，
9: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8: 好，你好，你好。
9: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血压计如何鉴定测试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他那个市场药监所上说了，这个血压计它是这电子产品，它那个没法检查。他要是树上的那个带水印了，那个要是有毛病了，咱能冲那个血压计电子的，那个他那集成电路的，那个咱没法检查，我没法检查。他你要是在那个门市买了以后，他们是有着保质期，到多少钱到是多长时间，他拿回厂返回去还给调试。他说别的有什么事啊，帮忙。你不方便是吧？我看我是个餐饮，他不方便是吧？我可以去那块给你，有啥事我给你帮忙。我没事。但是那你要是不能鉴定了，我去门市去买，就他门市这个，我想我看能看能。

0: 优惠厂家能那个调试开能给换呗。啊，他说行行行，啊，没别事，我没别事，也感谢咱恒丰人钱啊。
1: 好，不客气，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的认可啊，再见。
0: 啊
2: 哦，你好。
1: 喂，你好，我这是恒丰热线。您之前咨询种小麦有什么扶持政策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哦，联系了。
1: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哎呦，具体政策我给忘了，后续他给我留个电话，有啥事儿让我给他打电话里。
1: 哦，行，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
2: 嗯，
1: 再见。
2: 哎，好。
3: 喂。
1: 喂，你好，我这是恒丰热线。您之前咨询行政复议办理程序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哦，给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也是个程序性的问题，到时候他给我解释解释。我也是表示理解。
1: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好的。
3: 哦，好的，谢谢啊。
1: 哎，客气啊。再见。
4: 世事又着落，件件又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7: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5: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农历8月18，星期一。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是用暖心时事擦亮幸福底色。君乐宝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邢台站举行。我是住房公积金新增自住住房装修物业费提取业务。微度假成为我市市民中秋假期出行新风尚。这个中秋假期，由太行全城把健康带回家。特色活动点燃我市假日消费热情。京港高铁熊商段9月28号开通运营，清河西站同步投入运营。2026年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河北邢台站举行，第一届邢台湘湖国际灯会游人如织。河北省95普法聚焦4个更加精准。市场人气旺，消费活力足。中秋假期，河北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河北省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启动，这些人免费可自愿申请接种。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印发，压实机构主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截至9月20号，食品安全抽检不合格率为2.37%。穴位贴敷用药规范等4项针灸领域国家标准10月起实施。民政部发布最新提示，警惕非法养老 APP 诈骗。
7: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5: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谋划实施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的民生实事，统筹推进教育提质、医疗惠民、养老保障、救助兜底等重点工作，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持续擦亮幸福民生底色。全市改造完工5000余间中小学护眼教室，升级改造53所学校体育场地，为118.4万名中小学生完成脊柱侧弯免费筛查，同时丰富科技、艺术、体育等素质拓展课程，守护青少年全面发展。850名乡村医生完成系统培训，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互认。36家标准化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成投用， 新增持证养老护理员589人，医养结合服务网络越织越密，健全精准救助主动发现机制，精准助残服务累计惠及超3万人次，低保特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实现全覆盖。我市将持续深化家庭教育品牌。

行，国内外1800余名自行车运动员齐聚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展开激烈角逐。赛事分为男子公路自行车俱乐部组、精英组、公开组、大学生组、青少年组和女子公路自行车精英组、男子女子大众骑友组7个组别。比赛以邢台金融中心为起点，依托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展开。俱乐部组赛道全程100公里，终点设在邢台大峡谷，其余组别赛道全程约53公里，终点设在爆香谷骑行小镇。今年中秋，我市本地游、周边游、近郊微度假热度持续攀升，不少市民举家出行，采摘寻趣，登高赏秋，山中溯秋，在多元玩法中沉浸式感受家门口的秋日限定风光，共度团圆佳节。手工香囊、中秋趣味灯谜、惠民明音义诊，节日期间的全程扁鹊堂把厚重的扁鹊中医药文化变成触手可及的真切体验，成为市民游客的健康歇脚站。从古城街头到山间民宿，如今的邢台中医康养已成为假日旅途中的一份贴心关怀，减轻压力，缓解疲劳，让到访游客的身心得到全方位的放松。中秋假期，我市文旅市场热度升腾，各地景区景点抢抓假日契机，以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展演、国风互动活动等丰富文旅供给，把源源不断的客流稳步转化为消费增量。9月25号10点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相关车票已通过铁路12306发售。28号，雄商段将正式开通运营，位于清河县的清河西站同步投入运营。作为京港高铁雄商段由南往北进入河北的第一站，我市第二座高铁站，清河西站把清河、南宫、威县、临西等东部县市一并带入高铁时代，我市由此正式迈入双高铁时代。据了解，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山东、河南，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9月26号上午，2026年行走大运河、中国辉煌足迹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河北邢台站暨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华北区河北邢台站在我市湘湖举行。经过激烈角逐，山东德州职院邢台运河58、河北美术学院3支龙舟队分别获得决赛第一、第二、第三名。本站赛事设置公开组12人龙舟200米直道赛，共有14支队伍参赛。2026年中国大运河文体旅消费季邢台站同步举行，观众可一站式观比赛、赏非遗、逛市集、品特产。中秋佳节，2026第一届邢台湘湖国际灯会现场人气持续升温。沿着湘湖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线，62组大型主题灯组在此依次铺开。这里既有气势恢宏的国风灯景，也有灵动梦幻的花鸟鱼虫，既能看到邢台文化与东方美学的碰撞，也能走进充满想象力的奇幻场景。据了解，本届灯会将持续至10月18号。活动期间还将开展特色巡游、民俗互动、文艺演出等系列活动，国庆期间市民游客可前往赏灯。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法制宣传教育95规划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日前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印发关于在全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标志着河北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进入第9个5年规划的新周期。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由最初的普及法律常识转向筑牢法治信仰、提升法治素养的全新发展阶段。九五普法期间，河北省将聚焦4个更加精准、持续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的供给侧改革。中秋假期，河北省各地促消费活动密集开展，商旅文体加快融合，多业态消费场景带动效应增强。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9月25号到27号，全省零售业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去年中秋节的10月6号到8号增长6.8%。
餐饮业消费金额10.2亿元，较去年10月6号到8号增长4.4%。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发布会了解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决定自即日起至2027年底，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特种设备检验质量提升行动，覆盖所有特种设备检验机构以及电梯检测机构。方案压实机构主体责任，着力破解体系虚化、制度执行两张皮，严查人员挂证、岗位失责，推动机构扛起第一责任，紧盯检验全流程，聚焦危化品压力容器、压力管道以及公众聚集场所电梯等高风险设备，纠治检验走过场，严防漏检、错检、报告造假，组织开展检验质量抽查，推行交叉互检，引入第三方核查，提升监督实效。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1至8月，市场监管系统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抓牢制度防线，累计审查各类政策措施30000多件，修改调整6600件，督促废止修正违规文件3500件，从源头破除制度壁垒，厘清监管边界，全系统稽查办案78.02万件，同比增长26.7%，其中产品质量违法案件4.28万件，同比下降19.7%，知识产权违法案件1.98万件，同比下降14.2%。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95.5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其中八月投诉举报环比下降7.8%。三品一特，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市场监管总局紧盯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关键领域，常态化排查风险。截至9月20号，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413.66万批次，不合格率为2.37%。特种设备领域未发生重大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助力针灸技术推广，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由国家中医药局提出并归口，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穴位贴敷用药规范、针灸异常情况处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四部分三棱针、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六部分穴位注射四项针灸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自10月1号起实施。此次实施的四项新版标准充分融合了临床实践经验与前沿科研成果，优化了技术操作规范，精准契合针灸临床发展的新需求。新标准的推行将切实助力基层针灸服务提质增效，切实提升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民政部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 APP 诈骗的提示，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明慧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拉人头返佣、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民政部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明慧通等项目，也未推出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 APP。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信息和不实宣传，避免上当受骗。已经参与或可能遭受损失的用户，建议尽快向属地公安部门报案，避免造成进一步损失。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拨打96110咨询举报。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新政解读板块，我们来关注。记者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日全市正式实施自住住房装修提取、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两项公积金业务，减轻居住成本，提升居住品质。此次政策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业务，覆盖居民房屋改善需求，缴存人在我市新购买自住住房，本人及配偶可在办理购房提取业务时同步享受装修提取额度，缴存人本人单次装修提取最高10万元。

0: 元，夫妻双方合计最高可提取20万元。我是角村人名下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自住住房，房屋产权人及配偶也可依规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装修费用。政策支持多套房分别享受提取额度，角村人名下多套自住住房均可按标准申请。此次政策同步落地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新政，实现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进一步延伸。缴存人可正常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本人配偶名下自住住房的物业服务费，每人每年可提取一次，最高2000元。该政策将公积金保障功能从购房、还贷、租房延伸至住房装修、日常物业缴费全链条，减轻家庭长期住房开支压力。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记者从河北省疾控中心了解到，为有效降低流感发病与重症风险，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即日起，河北省正式启动2026至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按照国家及河北省部署，聚焦农村地区一老一小人群，严格落实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政策，筑牢重点人群免疫屏障。据介绍，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同时，鼓励医务人员、托幼机构及学校教职工、6岁至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孕妇等流感高风险人群，遵循知情自愿自费原则接种流感疫苗。居民可微信关注河北疾控公众号，搜索计时办小程序，或下载计时办 APP， 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一键查询附近接种门诊，通过线上或电话预约接种。接种完成后，可随时查询接种记录。为保障接种有序开展，各基层预防接种门诊在流感季将全面优化接种服务，通过开设流感疫苗接种专场，推广分时段预约，节假日延长接种服务时间，进校、进养老机构等举措，方便群众接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3，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前，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变得忧郁，莫名其妙叹息。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5: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医学影像中心李兴亮，提醒您关注健康，呵护你的肺，从低剂量肺结节筛查做起。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魏一清，关注健康，关注卒中，预防卒中从自身做起。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儿科主任郭义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关注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科任振芳。关注健康，从心开始，爱护心脏，把心情调整快乐频道，添一份开心入心房。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儿童保健科范雪爱。健康从娃娃抓起，新生儿、婴幼儿、青少年，您的健康我来护航。
1: 关注民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4: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关注名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北京时间的16:03，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

0: 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随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交流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明月线的上半段哈，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聊一个哈，听起来好像离我们有点远，但其实有可能潜伏在很多人身边的一个问题，叫做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也想问问大家哈，不知道您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飞机或者高铁，下车的时候呢，感觉一条腿又肿又胀，还有点疼，或者呢，做完手术卧床几天，发现这个小腿发热，按压疼痛。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不是坐久了，或者睡觉姿势不对，歇一歇就好了。但您知道吗，这些看似普通的小症状背后有可能藏着非常危险的隐患，就是下肢深静脉血栓哈。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哈，有人说了，说它就像一个悄悄埋藏在血管里的定时炸弹一样，初期呢可能没有什么征兆，但是一旦这个炸弹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并且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凶险的并发症，叫做肺栓塞。为了让大家了解下肢静脉血栓以及它的危险并发症肺栓塞，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四科王继亮主任，就有关于藏在腿里的危险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王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欢迎您再次做客明医热线，还是先和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王主任。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四科的王继亮医生。
0: 嗯，
1: 肺栓塞，今天呢我们就不说那些复杂的那个医学名词了。
0: 嗯嗯，
1: 我们就相当于把咱那个血管想象成这个家里的这个水管。
0: 嗯，
1: 所谓的血栓呢，就是咱们水管里边这个长了一个血垢。
0: 嗯，
1: 水垢吧，相当于。
0: 对对。
1: 啊，然后这个水垢呢，它长得多了以后，可能会把这个血流给堵住。啊，最危险的呢，就是万一把这个水垢冲走了，它会顺着这个水管管道走，经过心脏，会和堵到这个肺血管。啊，它把咱们关键的这个生命通道给堵了。啊，容易出现一些风险，严重的可能会要命。这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肺栓塞。
0: 对，没错哈。今天王主任将会就这方面的话题和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对于我们所说到的话题，今天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或者参与互动的，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也欢迎呢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邢是邢台的邢。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真诚欢迎您的参与。好，王主任，说完了参与方式，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哈。您提到了在开场的时候说到，说这项疾病啊是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并且它可能跟年龄并不是有一些绝对关系的，就这个听起来让我们觉得心里有一点点担心，或者是大家的这个警惕性就提升起来了哈。说到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您身边有没有相关的例子，我们先跟大家去说一说吧，可能您一提大家哦，我周围也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
1: 是是。
0: 嗯，
1: 其实我身边的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
0: 嗯嗯，
1: 就是头一段时间我有一个亲戚啊，他那个就是骨折了，崴了一下。
0: 嗯，
1: 崴了一下，然后当时医生就当时说了，您注意多休息少活动。
0: 嗯，
1: 然后其实他活动也腿疼。
0: 嗯，
1: 就在床上躺了几天。
0: 嗯，
1: 躺了几天以后，后来这个腿就出现那种肿胀的情况啊，肿得越来越厉害。
0: 嗯，
1: 后来呢就到医院一检查，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也说，然后就知道是可能有问题了，到医院一检查说是就是这个下静脉血栓啊。
0: 嗯，
1: 家里人也吓了一跳。啊，幸亏呢咱那个治疗也比较及时哈，
0: 对，
1: 后来这个也没有什么大的危险啊。
0: 嗯，
1: 这个病呢它也是可以除根儿的啊。
0: 嗯，
1: 它这个治疗的比较及时的话，这个能大大降低这个病的一个风险。
0: 对，
1: 啊，
0: 其实后面大家越来越多的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很多疾病，比如做完手术之后啊，不建议长时间的不动卧床。需要去可以的情况之下尽早的下地活动。我们很多骨科专家来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事情，就是预防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栓的形成哈。

0: 对对对，
1: 这个疾病听起来其实挺吓人的。
0: 是，
1: 您跟我们来详细说一说这个什么是下肢静脉血栓，还有肺栓塞吧。还有就是从医学数据上来看，这个疾病它到底有多严重呢？
0: 嗯，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啊，咱们一听哈，它就是静脉血栓。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心脏的这个身体里边的血管呢，分动脉和静脉。
1: 嗯，
0: 动脉呢，它就是说咱们的心脏往外打血，经过动脉，然后供应到全身的各处啊，这是动脉。动脉的压力一般是比较高的，啊，血流速也比较高。
1: 嗯，
0: 然后静脉呢，就是说它血液通过肢体的末梢以后，它通过代谢。然后它这个血再回流到心脏啊，这个通过这个静脉这个它回流到咱们心脏这个情况，就是静脉血栓。
1: 嗯，
0: 所谓的静脉血栓就是静脉里边的那个血液啊，它凝固了，凝固了以后呢，它这个回流到心脏它回流不了了，啊，回流不了了，离心脏远的地方呢，它堵了以后，它就会出现这个血液的瘀滞啊，所以说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个腿的肿啊。热呀疼啊这方面的相关的症状啊。然后呢，如果要是其实比较风险的时候，就是说这个血栓啊，咱们最常见的啊是个下肢静脉血栓啊，腿上这个静脉血栓啊。如果这个血栓它在腿上堵了，就是腿上血栓，它有时候这个腿上这个血栓呢，它可能尤其是急性期的时候它不稳定啊，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游走啊漂移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它脱落了以后，它顺着血流走，它往心脏走是越走越宽的，越粗的啊。经过心脏以后，它再往外走以后，它到肺动脉里边以后，它会越走越细
1: 啊。
0: 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呢，它就堵到那个比较细的地方以后，就形成了个肺栓塞。
1: 嗯
0: 啊，叫肺栓塞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呢，在我们临床上就是说静脉血栓栓塞症啊，就是它是同一个病啊，在不同的部位的一个表现啊。
1: 那是静脉更容易出现血栓吗，王主任？
0: 静脉确实容易长血栓。
1: 嗯嗯。
0: 动脉里边是啥呀？动脉里边静脉它血流慢啊，容易长血栓。
1: 嗯。
0: 啊，动脉里呢，它比较常见的就是形成斑块啊，咱比较见到的。比较多，像动脉的斑块啊，狭窄啊，这个情况。
1: 嗯嗯
0: 啊，根据这个什么权威的数据，然后统计吧，就是全世界啊，范围内每37秒钟啊，就有一个病人是因为这个静脉血栓栓塞症然后死亡的。
1: 嗯嗯
0: 啊，这个量是很大的啊，它就相当于这个像艾滋病啊、乳腺癌还有交通事故这些死亡人数的总和啊，就超过了这些一个死亡人数的总和。
1: 嗯
0: 啊，
1: 这样一举例说明哈，我们会觉得其实很震撼哈，这样的一个数字，
0: 啊，
1: 每37秒就会有一个人是出现静脉血栓栓塞症，这样的情况。
0: 是。
1: 您刚才用的这个水管做比喻，其实特别形象哈，让大家就非常直观的能够了解这个血栓究竟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但是大家就会很好奇，我们的可能普通老百姓会觉得全身的血液它其实都是流动着的，都是一个动态着的，为什么突然就好端端的形成了一个这个血栓呢？用老百姓的话，像一个血疙瘩一样哈，就怎么就堵住了呢？
0: 是是，
1: 嗯
0: 啊，您问的特别到点儿。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咱们这个，你看这个血液在这个血管里，它是流动的，它不会容易堵。
1: 嗯，
0: 然后呢，它一般我们医学上来说有三个条件吧。出现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这个长血栓的情况。
1: 嗯，
0: 医学院名词叫做 Virchow 三联征。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是血流慢啊，再是血液粘稠。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它血管壁损伤。
1: 嗯，三个条件，那我们就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来说吧。出现这三种条件有可能是由于什么引起的呢？第一个，血流慢，怎么它就慢了呢？
0: 是，就是血流慢，就刚才咱说的那个，就是骨折了，在卧床了，他，
1: 嗯嗯，
0: 卧床了，
1: 人不动，血流它也会变慢。
0: 对对对，
1: 哦，
0: 因为你像尤其是下肢静脉，它这个它你看咱人是立着的，正常来说的话，这个它这个水是往低处走，但是咱这个静脉血呢，它是你要立着的话，它的血是往上走的，
1: 嗯，
0: 是吧？这样是应该是 反就是
1: 反重力，
0: 对，反重力的，
1: 对，
0: 对对对。那你说我立的时候，这个血它怎么回流呢？它是其实你像人走的，走的它会有肌肉收缩，
1: 嗯，
0: 收缩以后它会挤压这个静脉血，它就是一个肌泵的作用，
1: 嗯，
0: 相当于把这个静脉血往这个心脏然后挤压，
1: 嗯
0: 啊，它就是说你休息了卧床了，它血流比较。

0: 较慢啊。再一个就是它有些原因啊，比如说它这个肿瘤啊，肿瘤它有时候它压迫啊，压迫了以后，它压迫这个血管了，它变细了，它往回流不畅了啊，比较常见的原因啊。
1: 所以有些，比如说长期卧床。

0: 一些措施预防，像主持人说的这个，叫气压治疗，这是一个预防这个静脉血栓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物理预防的方法。
1: 没错，这是第一个哈，就是血液流速变慢了。
0: 对，
1: 第二个条件，血液粘稠，什么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血液粘稠呢？
0: 血液粘稠的话呢，就是一个是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有的肥胖啊，血液粘稠度高。啊，他的血脂东西比较多，再一个就是癌症啊，癌症的病人呢，他就是，就是他有时候他这个会分泌一些促凝的物质啊，可能会血液它会比较粘稠，再是用一些药物啊，比如说尤其是避孕药啊，就是长期吃那种避孕药啊，还有激素类的药物啊，激素的它容易长血栓啊。再一个就是像这种怀孕的病人啊，就是怀孕的女性，女性呢她这个就是她这个机体的生理机制发生反应，她血液粘稠度也是增高的啊，血容量也是增高的啊。
1: 那有一些老百姓会有这样的观点啊，说早上起来要喝一杯水，说这样子就能让血液不那么粘稠了，这个有科学依据吗？
0: 倒是确实有点那个啥，因为我们这样病人一般还是鼓励多喝点
1: 水，多
0: 喝水
1: 啊，
0: 对，多喝点水，它也有利于这个这个确实有那种稀释血液的一个作用。如果他时间长时间不喝水的话，血液粘稠确实有增
1: 高
0: 这个情况啊。
1: 对，好，这是第二个条件哈，就是血液粘稠。
0: 是
1: 第三个，血管壁损伤，这个相对来说还好理解一些哈，
0: 啊，
1: 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应该是。
0: 对对对对，血管壁损伤，你看咱们这个血液它。这血管里它留着都挺好的啊，你再出来以后它就长凝固了，很大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个血管壁它损伤了，因为血管壁它是比较光滑的啊，但有一些原因的时候呢，它这个血管壁可能会受损伤啊。什么原因呢？你呢比较常见的啊是吸烟啊，吸烟它对这个血管内壁损伤的是比较明显的，再是手术啊，但手术它因为你做操作可能会受一些应激的损伤，再就是炎症啊，像比如说就是，病毒啊，就是咱们像新冠病毒啊，那些都可能会炎症会引起这个，这个血管壁的一些损伤。
1: 没错。血栓长什么样啊，王主任？
0: 血栓，颜色吧，就是说，像那种急性的血栓，它有时候它就是红色啊，但是红的那种比较松软的。像比较那个陈旧的慢性的血栓，它可能就是一些白色的，叫白血栓啊。然后这个血栓呢，它大小的来说的话呢，小的可能就是一些米粒儿啊，或豆粒儿啊，粒儿状的。长的呢可能会有一些那种条索状啊，像那种绳索的啊，那种长条状的那种血栓啊，它形态也是不一样的，颜色也是有区别的。
1: 对对对，新旧包括这个形状都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对对对，
1: 好，
0: 是。
1: 那我们基本上把这个血栓形成可以概括为这个血流速慢，一个是慢哈，还有一个血管壁损伤伤，还有一个这个血液粘稠稠这三个字儿哈。
0: 对。
1: 那其实会有一些人群相对来说，它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概率会高一些哈。我们也把这个相对高危的人群跟大家去梳理汇总一下吧，有这个比如说符合相关条件的朋友，我们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哈。
0: 对，其实咱们现在刚才说的那个三个条件以后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这种高危的人群吧他有一些是能够可以这个可控的因素，有一些是不可控的因素。像可控的因素呢，就是说就是一个是就是长时间不动的啊，比如说我这个有的老人他关节不好，他活动少，是吧？再就是像骨折啦，或者他一个脑卒中了，脑梗塞或出血了并发症，他那个卧床了，是吧？长期旅行啊，像我们长途的旅行啊，就是有的他就是为了坐那个汽车或者坐着飞机啊，一坐十几个小时那种，他那个本身活动又少，空间也比较小，容易长血栓，再就是手术啊、外伤啊，这个创伤的这个病人，他一个是活动少，另外呢，他手术他应激的话呢，就是身体可能会有时候发生一些促凝的机制，也容易长血栓，再一个就是。像这个女性同志啊，她有的长期吃避孕药的啊，再一个有一些免疫性疾病，她长期吃着那个激素啊，激素的它副作用，激素类的药物它咱们大家都知道副作用比较多，是吧？它有可能会导致骨质疏松啊， 出血呀，甚至还有就是对咱这个。

0: 血液它也会容易长血栓。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那个怀孕啊，孕期啊，容易长血栓，像
1: 嗯。
0: 肥胖、抽烟，还有就是一些慢性的疾病的病人啊，他像有一些就是心脏病，这个肾病综合征啊，再就是一个就是炎症性这个肠炎啊，这些病人可能会长血栓啊。刚才说的这个是那个可控性的因素，还有一些那个非可控性的因素啊，就是说。就是比如说，就是年龄啊，年龄岁数越长，岁数越大啊，长血栓的风险相对高啊。再一个就是，跟个人和家族这个血栓病史啊，家族里他就是有那种血栓病史的啊。再一个就是遗传性的，就是凝血功能障碍，像就是叫高磷脂综合征啊这样病人。那有还有一个蛋白 C、蛋白 S 缺乏的那个，就是它本身这种基因呢就缺少这种，这种基因它就容易长血栓啊。再一个就是癌症啊，癌症的病人他确实也是，容易长血栓的，但这个也没法改，你一般癌症它根治不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是这
1: 对，
0: 个事，
1: 没错，
0: 对。
1: 有这个可以去防控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相对来说没有办法去防控的因素，那我们也需要格外的去注意一下哈。我有一个疑问，王主任哈，就您提到的这个血栓，其实相对来说这样去讲的话，我会感觉它形成其实是一件很，就是挺高概率的一件事情哈。我们身体当中如果说有存在血栓，是这个血栓必须要去把它清除掉，还是相对来说定期复查，或是不是谈血栓就一定要提高万分的警惕？还是
0: 这
1: 说
0: 个
1: 它
0: 血
1: 也
0: 栓。
1: 可能在我们身体当中跟我们比较和平的共处一下呢？
0: 确实是啊，有一些血栓啊，它是一些陈旧的血栓啊，它有的确实有的它血栓比较小，像那个肌间静脉血栓啊，它那个就是有些人他没有感觉啊，他就是你一检查发现就有一个肌间静脉的血栓啊，但是这种血栓呢，它没有相关的症状啊，它没有说腿肿啊、腿疼啊相关的症状啊，这样的话这些病人呢，就是说咱可能我就不用管他。啊，可能我定期复查一段时间啊，我连续复查个2周一个月啊，如果它没什么变化的话啊，就是无意间发现的那种血栓啊，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处理它啊，咱可以先不用药啊，也不用做手术啊或别的啥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他发现这个血栓呢，它是急性的啊，就是我因为我出现症状了啊，我这新发的啊，腿又肿了，这我又出现那种疼痛的表现。啊，或者说我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些检查啊。我查这个 DRG 体呀，它的明显高，或者我这超声呢，我这定期复查了，它还有增长的趋势啊。这样的病人呢，得需要给他积极的处理了
1: 没
0: 啊。
1: 错哈。
0: 是这
1: 我们网络平台网址有朋友问到，他说去查这个颈动脉彩超，说查出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说这个是血栓吗？
0: 这个不是血栓
1: 这个
0: 啊。
1: 不是
0: 咱
1: 哈。
0: 们他不是说颈动脉彩超吗？这就是动脉系统了啊。它是动脉系统呢，它动脉流速高。颈动脉彩超的话，它向下发生的斑块，那个就是一个血脂类的东西沉积到血管壁，沉积到血管壁了以后，它这个血管慢慢变窄了啊，它是变细了，那以后出现了那种啊，这是一个斑块啊。然后咱们那个血栓这个呢，就是说它是就是血液凝固到了啊，形成一个就是水垢啊，一个血栓的东西，它堵到这个地方。其实动脉里边也是可以长血栓的啊，也是有长血栓，它这个跟咱动脉那个斑块还有这个血栓呢，它机制还不太一样啊。像那斑块的话呢，它一般主要是血管聚集的那种啊，还有胆固醇沉积啊，这样的话一般是用抗血管的药物。像咱们这个血栓的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得需要用一些抗凝的啊，预防血栓的这个情况啊，
1: 没错，
0: 是这
1: 还
0: 个
1: 是
0: 事
1: 有一些区别的
0: 啊，
1: 哈，
0: 有
1: 好
0: 点
1: 好区
0: 区
1: 分
0: 别，
1: 起来。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既然提到了说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哈，像我们人体当中的一个隐形的炸弹一样哈，当这个东西它来到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不会发出一些相应的信号呢？教给大家一下如何去准确的识别一些早期的信号。
0: 哈哈，是，就是说，什么时候咱们得需要警惕这种长血栓的情况呢？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单侧的肢体 出现了肿胀，
1: 嗯
0: 啊，就是一边腿出现了肿胀的情况，
1: 嗯
0: 啊，
1: 应该肿胀是出现腿围的变化，
0: 对
1: 吧？对，
0: 你看两边它就都双下垂嘛，粗细不一样了，
1: 嗯嗯，
0: 啊，就是一边变粗了，
1: 嗯、
0: 啊，另一边还没事儿，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下得需要高度的怀疑这方面的情况，
1: 嗯
0: 啊，是单侧腿、
1: 嗯，
0: 就是我说会不会说我双侧腿它也肿？但一般双侧腿的话呢，一般可能有一些系统性的疾病。啊，比如我心衰呀、肾衰呀、或者是一些别的疾病可能会引起这种双侧的这种肿胀这个情况。
1: 嗯嗯、
0: 单侧腿肿的话呢，一般来说啊，可能就是应该怀疑这个血栓的情况啊、再就是说，我说我这个静脉血栓它就不能不可能会出现双侧腿肿吗？也可能。但是发生的几率比较少，
1: 嗯
0: 啊，它有个别的，就是我累积到那个静脉双下肢以上的，比如说下腔静脉受累了，或者挤压了，有可能会出现双下肢腿，
1: 嗯
0: 啊，所以说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单侧下肢的一个腿上一个肿胀，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别的表现，比如说我这个疼痛啊，它这个有压痛，或者我行走以后。我活动以后出现那种憋胀性的痛，
1: 嗯
0: 啊，这种痛呢可以是小腿也可以是大腿啊。再个就是它的皮肤的这个颜色和温度，啊，皮肤的颜色可能会变得比较紫比较深啊，然后它温度呢可能相对于另外一侧这个温度会变得比较暖，
1: 嗯
0: 啊，再个就是说它要是如果这种堵得比较明显的话，它因为咱们下肢这个静脉它是有深静脉和浅静脉的，如果深静脉它堵了以后，这个静脉回流的话，它可能会经过一些浅静脉回流，这样的话呢会出现一个浅静脉的一个扩张啊，一些表现，比如说出现一些静脉曲张啊，或者一个小静脉的一个明显啊这种情况，需要鉴别的是有一些情况可能会出现单侧肢这个肿的情况啊，比如说这种相对少哈，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一侧腿的受伤了拉伤了，或者局部血肿了啊，还有一些就是蜂窝纸炎，就是感染了那种情况，
1: 嗯，
0: 啊，这个呢，所以说出现这种单侧腿没有明显原因的这种肿胀的时候，咱们得需要提高警惕，
1: 嗯，
0: 啊，得需要及时到医院来看一看，
1: 嗯，
0: 啊，
1: 嗯，
0: 是怎么回事？
1: 好的，您最后提到的这个浅表静脉扩张，
0: 嗯，
1: 有人会问到哈，就是跟我们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会见到的腿上这种静脉曲张，它是一回事吗？
0: 啊，对，它那个浅表静脉这种扩张，它就是说，早期的可能就是一个浅表静脉一个小血管的一个扩张，
1: 嗯嗯，
0: 啊，如果它逐渐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出现那种静脉的曲张，
1: 嗯
0: 啊，它有不同的分期啊，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种下肢静脉曲张，
1: 嗯
0: 啊，下肢静脉曲张的病人的话。他其实也容易长血栓，
1: 嗯
0: 啊，是这个事儿，因为他这个，像那种重体力劳动的病人，还有他就是从事长时间的站立，
1: 嗯
0: 啊，或者是他不活动少的那种，像老师，还有我们医生，有时候也是，还有咱们是不是你要老在那坐着，
1: 对对对，
0: 有时候容易这个静脉曲张，
1: 对，还是要活动活动才可以哈，
0: 对对对，
1: 嗯，好，北京时间呢16:28，要提示大家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在上半段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四科王继亮主任，就有关于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刚才呢王主任就有关于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和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科普和介绍哈，那究竟又什么是肺栓塞，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王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00-5:30，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 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

0: 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郝继敏，健康中国从我做起，关爱生命，关注脑健康，我们用精准的神经外科技术守护您的大脑健康。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胃肠外科的连彦军博士，注重胃肠道检查，享受快乐人生，我们愿意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使你远离胃肠道疾病，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产科主任姚丽云，提醒您关注母婴健康，让我们用爱托举新生的力量，因爱而生，不负重托。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桂玲，让我们共同关心帮助残疾人士，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提供更多康复机会，使他们重拾自我，重塑人生，让残缺的生命绽放无限的光彩。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外科医生夏小军，提醒您关注健康，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规律作息，积极社交，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关注民意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您的收听。
6: 民意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7: 好，民意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下半段呢，跟大家讲到的是有关于藏在腿里的危险，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两个主题哈。邀请到的专家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心内四科王继亮主任。刚才呢，王主任就有关于下肢静脉血栓怎么形成的，哪些高危人群哈，如何预防，跟大家做了介绍。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在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主题当中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也欢迎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参与节目互动。好，王主任，其实说到这个肺栓塞，我们之前可能更多的听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产妇，就是如果很危险出现了这个肺栓塞的这种情况，下肢静脉血栓它是如何引起这个肺栓塞的呢？或者是说，当这个血栓脱落跑到肺部的时候，就发生肺栓塞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症状和感觉呢？
8: 这个肺栓塞呢是一个是一个
7: 很危险，
8: 很危险啊，很危险的一个病啊。
7: 对，
8: 它这个呢没有什么特异性的症状啊，它的症状呢轻的呢可能一点感觉没有
7: 哦，
8: 小的那种血栓，
7: 嗯，
8: 如果要大的血栓的话，严重的可能会病人出现晕厥，
7: 嗯，
8: 甚至有猝死这种风险，
7: 嗯
8: 啊，它的症状呢，所以说它从轻到重啊都有可能，
7: 嗯，
8: 比较常见的症状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啊，比较典型的一个常见的症状就是一个气短，
7: 嗯
8: 啊，活动性气短啊，就是说我一活动它就出现气短气喘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的那种典型的一个表现，
7: 嗯
8: 啊。其次呢，它有些合并，如果我再合并一些别的情况啊，比如说我这些出现一些胸痛啊，它的一个是那种锐痛刺痛那种啊，深呼吸或咳嗽的时候还明显，
7: 嗯
8: 啊。再就是说它就是以前啊经常会有卡血的病人啊，
7: 嗯嗯，
8: 就是记得以前我们临床上会说这个肺栓塞有三联征啊，就像叫胸痛、呼吸困难、胸痛卡血，
7: 嗯
8: 啊。现在呢最常见的就是呼吸困难，
7: 嗯
8: 啊，像胸痛卡血的就是相对少了啊。胸痛卡血一般是以前因为它检查条件有限 好多是那种治

0: 要不及时出现那种肺梗死了，病人会出现那种胸痛卡血的病现。现在呢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个是活动性的气短，再一个就是啥，病人可能会出现那种心率快啊、心慌，特别快啊，再有个别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那种晕厥啊，有的时候我这出现了这种气短，然后出现一些晕厥的表现，他就是需要高度警惕，这样一个情况，
1: 没错。那么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要再等待或者是再继续观察下去了。
0: 就是说，出现了一些症状，就是说，突发的啊。突然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的表现，然后在我再合并有一些别的表现，比如说我出现我有一个下肢一个肿，是吧？有一个静脉血栓的一个病史，这样情况下突发的呼吸困难、难受，嘴唇发紫，心跳特别快，或者有的还出现这种气短以后他出现晕厥的表现，这种呢，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来及时的就医，不要耽误病情。
1: 对，没错，听起来情况还是非常紧急的。其实有些朋友从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也听说过肺栓塞这个疾病哈，感觉是非常危险。可能有一些朋友第一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反应不太过来哈，会在自己自行处理一下。您比如说，如果出现了一些疑似症状，我们在比如说等待家人送医或者等待这个120之前哈，比如。揉一揉腿，或者是稍微活动活动，有可能有好转吗？
0: 这个情况的话，可千万不能揉腿，不能揉腿，这个风险太高了。就是又说，如果他下肢静脉有血栓，然后呢，就是说他这种肺栓塞最常见的啊，是因为这个腿上的血栓脱落了啊，然后拖到这个到肺血管的形成肺栓。咱要是揉这个腿的话，有时候可能就是如果它是一个急性的血栓不稳定的话，可能有新发的血栓再脱落，造成新发的那种肺栓塞，可能会加重病情，是这个事儿。所以说就是说，如果病人出现那种气短的症状，然后呢他又同时还合并就是说下肢的一个肿痛啊，然后皮温高啊，这样一些，或者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我这头晕、眼黑、晕厥这样的症状，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怎么做呢？就是说，肯定不能揉腿，就是最好的地方就是我能停止活动，我安静休息，安静休息，然后来打电话求助这个专业的人士，我打急救车电话啊，或者打那个医生朋友啊，咨询这方面的情况，就是我头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以前有过，他可能有过这种肺栓塞、静脉血栓的病史，后来早晨呢，他这个早晨他的一就出现，我这又气短了，我感觉有点头晕，有点顾不住，然后就有这个警惕了，赶紧打电话，听这症状了就感觉，不牢靠，赶紧到医院一检查，就是一个诱发了一个肺栓塞，是这个事儿，像这样的情况就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说，安静休息啊，然后及时打电话啊求救，是这个事儿，
1: 好的，没错哈，
0: 不能耽误病情，
1: 对，没错。网络平台有朋友问哈，说王主任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的时候经常觉得腿胀哈，他说这种情况有必要去做个超声检查一下吗？
0: 那其实咱们现在很多啊，那就应该大部分这个上班族都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对
0: 啊，就是说在电脑上一工作上一天也顾不上出去转悠啊，可能就一天就感觉腿很又憋胀又难受啥的，
1: 对，
0: 是吧？但是你说单纯因为这种我这腿上也没有什么肿啊，或者我是就是我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我站起来活动活动就好了，这种情况，但因为这个原因，然后过来检查倒是没有必要。
1: 不用太焦虑。
0: 对，不用太焦虑。
1: 对
0: 是这个事。你说他，我说长久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在坐着的时候呢，他的静脉这个回流，他下肢不动，静脉回流不好，他会在这个腿上出现那个血液的抑制，然后对上腿来会出现那种酸胀啊、疼痛啊，甚至有一些轻微的肿胀那个表现啊，这样的症状呢，一般来说就是说我能活动活动、走走路啊，大概有10多分钟、20分钟，慢慢就能见好，他这个一般呢也不会出现咱们刚才说的那种单侧腿痛，一般是双侧腿啊出现的那种情况，是这个事儿。我确实有一个月之前那出门诊呢，就连着啊，挺奇怪，有两个啊，就是一个是那种裁缝啊，就是他那个
1: 经常坐着，
0: 对，坐着啊，对，他们活挺好，活挺多，
1: 对，
0: 一坐一天，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

0: 在那个一坐坐一天，然后就是出现下肢就出现肿了啊。因为现在这个缝纫机跟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缝纫机
1: 还
0: 它
1: 能
0: 是
1: 活动活动
0: 啊
1: 腿啊，
0: 对，
1: 以前的，
0: 然后那个腿然后蹬着然后就能行，现在那个就是电的那种缝纫机也不用动，这样的话坐一天其实就会出现肿的一个情况，
1: 没错
0: 是
1: 哈，对，其实您想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有一些高危人群，或者其实大家现在对于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有这种怀疑的时候会想到要去医院检查，但是一提到呢，很多朋友又会担心会不会太过于复杂这个检查的过程哈。一般我们说怀疑，那去到医院之后如何去进行确诊呢？
0: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啊，因为医生也不会说我来了以后给你检查个遍，都查。首先来说，我们会根据这个病人的这个描述这个情况，然后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啊，判断他根据他就是刚才说的这种表现，有没有单侧腿肿啊，有没有这个高危的因素啊这个情况啊，然后判断根据他的病情来判断一下，可能是不是。根据他的就是他的临床表现，像症状、体征啊，其次一个呀，就是说我跟他有确实，我们医生判断他确实有一个风险啊，有个相对比较高危的风险的话，可能就做一个检查。比较常见的检查呢，就是彩超啊，这种彩超呢，其实费用也不高，可能也就是10来块钱吧，然后是个无创的检查啊，也没有什么痛苦啊，就是在那个下肢呢，然后划拉划拉啊，一看都能看得差不多啊，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检查啊。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得抽个血，抽个血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叫做第二聚体啊。这个血呢，它不是为了判断它是不是血栓，但是主要判断就是这个血栓它也可以帮助他判断他这个是个急性期的呀，还是比较长时间的那种，判断他这个新旧啊。就是也是急性期的那种，急性的那种血栓的话，它肯定风险相对比较高。它像比如说它不稳定、容易脱落啊，肺栓塞的风险相对高。啊，如果它是一个陈旧的血栓，你说好久了那种血栓的话，可能就是有，要是比较小的个别的，可能甚至咱都不用治疗啊。但是或者有的就是第二聚体很正常的话，可能也就是用一些抗凝的药物啊，就治疗就行了啊。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两个检查吧，基本上也差不多啊。还有一些别的，就是比较相对比较少的一些检查，像那个 CTV 呀，或者是那个核磁共振呀，那就是基本上也用的少了啊，很少。
1: 没
0: 对
1: 错，
0: 对，
1: 基本上就是这些啊，还是比较方便的一些检查方式的。
0: 是是，
1: 对，没错。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抗凝，一说这个啊，好多老百姓就说我知道怎么抗，用阿司匹林。然后很多有一些，比如说有基础疾病或者其他疾病的朋友，可能也会在临床上被医生开药哈，说可以定期的去服用一些阿司匹林。那有人就说了，那我能不能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吃这个阿司匹林先作为预防呢？比如说我就是个久坐族。哈，吃这个有没有帮助？这个观点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像咱这个比较年轻，也没有什么基础病，这个是不用吃阿司匹林的。这个阿司匹林呢，它主要是就是抗血管的药物啊，它是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动脉硬化啊，像咱们比如说颈动脉的中央硬化啦。啊，比如还有说心脏血管的动脉硬化了，还有脑血管的动脉硬化了，啊，这个就是就是用一些抗血栓的药物预防这个血栓的聚集啊，然后就是预防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急性的事件啊，像咱那个这个抗凝呢，它是就是因为血液它凝固了，形成血栓了，凝血机制凝血了。啊，这样的话，它是一个抗凝的一个药物啊，它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它这个就是下面那个静脉血栓呀，或者它有一些这个心脏里边长血栓啦，就是有一些血液它凝固到这个血管心室壁上了啊，这样的话就可能得需要用一些这个抗凝的药物啊，这个药嘞，咱们自己可不能自己想着就随便吃上，我听着名字感觉挺好，我就吃上吧，这个不行，这个具体需要吃什么药呢？一定要到医院看啊，通过咨询专业的医生
1: 不要
0: 啊。
1: 自己去用药哈，反而有可能会延误一些问题哈，或者掩盖一些问题。
0: 是
1: 好，
0: 是，
1: 王主任，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跟大家就先分享到这儿。其实关于 有关于这个下肢静脉血栓的预防还是有很多需要去跟大家去嘱咐的、
0: 嗯、
1: 欢迎您日后常来节目中和大家进行分享哈。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也跟大家简单说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您提到的高危人群、
0: 嗯、
1: 我们有什么可以去做的比较简单的、
0: 嗯、
1: 行之有效的预防的方式、
0: 嗯、
1: 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吧。嗯、
0: 哦、一就是有条件了多活动，
1: 嗯，
0: 啊，它活动了，它促进这个静脉循环回流，
1: 嗯嗯、
0: 啊，有利于预防加速血流速，
1: 嗯、
0: 预防血栓，
1: 嗯，
0: 再是适当的多喝点水，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相当于洗拭血液，
1: 是是
0: 它一直渴着，啊，血液粘稠度，它水量少，它粘稠度高，
1: 对对
0: 啊，再一个就是，比如说像咱们上班族坐的时间比较长了。啊，坐时间长了以后，想着办法就是溜达溜达，
1: 嗯，
0: 啊，或者我没法溜达，不能动，你说你做了节目了不能动，怎么着？做一个踝蹦运动。
1: 踝蹦运动，
0: 对，
1: 大家可以从网上搜一搜，看具体怎么去操作。
0: 踝蹦就是蹦脚尖，伸脚尖，
1: 对，
0: 来回多动动，啊、
1: 嗯，
0: 这个其实比较好的一个。预防这个血栓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啊，比较简单点的，
1: 对对、
0: 啊，
1: 这几个比较行之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哈。
0: 对，
1: 反定期体检也是很重要的，爱护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哈。
0: 是是，
1: 这个关于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我们就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哈。也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
0: 嗯、
1: 这个静脉血栓，我们说它在腿里待着，并不是特别害怕的一件事，怕的就是它脱落跑到了肺里哈。
0: 嗯、
1: 相对来说，一些比如久坐、久卧、术后、孕产期这些高危人群哈、啊，更是千万不要大意了。记住刚才王主任所提到的那些有可能是这个肺栓塞的一些信号哈，啊，让我们的这个身体能够在第一时间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
0: 嗯、
1: 避免更严重的一些后果的发生。好，那我们这个时间段的民意热线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在稍后16:50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儿科谢东云谢主任，就关于流感季来袭，儿童该如何科学应对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收看。那王主任谢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嘞，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嗯、再见，
0: 谢谢观众们。
1: 嗯。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2: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3: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4: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5: 民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

0: 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柱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4: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小儿骨科全体医务人员为您孩子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乔福斌，用专业与爱心共同守护每一颗心脏。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栏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节目。也欢迎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邢885留言进行交流互动也是可以的。好，那今天在下半段的名医热线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哈，家长朋友们要重视起来了。最近这段时间哈，这个天气也是忽冷忽热哈，幼儿园和学校里请病假的孩子又多了起来，不少家长呢也在这个家庭群里面交流哈，说我家孩子发烧了，是不是得流感了呀，是不是要吃奥司他韦呀，烧到多少度才应该去医院呀等等哈。我们说每年秋冬都是一个流感的高发季节，儿童呢又是流感特别容易盯上的人群，那和普通感冒相比它有什么区别，孩子得了流感怎么在家护理，什么情况又必须去医院，抗病毒的药物到底要不要吃，疫苗孩子要不要打，这些疑问可能也是每年流感季来临的时候家长朋友们的一些焦虑的问题。那今天为了帮大家去解答一下，在流感来临的时候孩子应该如何科学应对，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儿科谢东云谢主任。谢主任，欢迎您走进名医热线，先和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谢主任。
7: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儿科的谢医生，今天很荣幸来到咱们名医热线栏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关于咱们儿童流感如何应对的这些知识。
0: 对，如果说您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哈。好，那说完了参与方式，谢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其实关于流感，在说预防之前，其实还是有很多朋友会好奇，就是它跟普通的感冒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什么是流感，怎么每年它都要来呢？
7: 流感是我们那个流行性感冒的简称，它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的传染病，它呢传染性很强，传播速度又很快，儿童呢因为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是主要的发病人群，病毒呢主要通过咳嗽啊打喷嚏这些飞沫经空气来传播，也可以经过接触被污染的物品来间接的感染，这个就是流感。
0: 它是流感病毒，那普通感冒呢？
7: 普通感冒其实和流感差别有很大，普通感冒大多都是鼻病毒，或者说这个鼻病毒还有我们的冠状病毒这样引起来的一个普通的这个呼吸道感染，一般来说它起病比较慢，大多数比如说流喷嚏、流鼻涕、打喷嚏、低热，或者有的孩子根本就不发热，孩子精神大多还可以，流感呢它起病比较急，常常是突然

0: 高热，体温一下子就到39-40度，孩子浑身酸痛乏力，常常还伴有消化道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腹痛啊、腹泻、呕吐，还有一些特别的人群，比如说我们的新生儿，新生儿感染流感的时候，可以没有高热，有的时候反而表现是体温不升，就是我们说的低体温，常常还伴有嗜睡、不吃奶，甚至还有呼吸暂停。相对普通感冒来说，流感呢，它更容易引起肺炎呀、心肌炎、中耳炎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有的时候还会危及生命。还有一点跟普通感冒有很大的区别，就是流感它的传染性比较强，容易造成大规模的流行。可能我们学校的老师深有体会，流感高发季节，每天早晨起来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回复我们学生的请假信息。
1: 对，
0: 有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班里面可能一半的学生都不到。
1: 您想，就是比如说像班级里面或者幼儿园里面这种相对比较大面积的，就有可能就大概率有可能就是流感的传播了，是吗？
0: 对。像我们这种流感高发季节，就是秋冬季节，如果说孩子突然出现高热，然后头痛，有的孩子呕吐、拉肚子，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也可以从药店买个试纸，自己在家测一下。
1: 哦，有专门的流感试纸，
0: 有这种流感试纸，可以简单测一下。
1: 没错，家里可以常备一些哈，尤其是在
0: 这
1: 个
0: 像
1: 这
0: 种高发季节，
1: 小朋友哈，本身他可能本身抵抗力就弱一些，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哈，有的小朋友好像每年流感的时候都中招了，
0: 对，
1: 有些小朋友好像就还体质还可以哈，
0: 对，
1: 哪些小朋友他也相对来说是这个流感的一个高发人群呢？
0: 一般五对，
1: 好，也要提示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儿科谢东云谢主任，就有关于流感季节来袭，儿童如何科学预防流感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进行参与，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谢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易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易贷即可申请。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4: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5: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脊柱骨科彭祥平，用精湛医术一路相伴，为您的脊

0: 入健康，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龙超，争分夺秒守护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急诊科24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大家好，我是产科周玲，温柔以待迎接新生命，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产科周玲用爱与专业守护每一位妈妈的幸福旅程。
3: 我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小儿骨科陈振宇，关注儿童骨科健康，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名医热线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儿科谢东云主任，就有关于儿童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或者已经到来了的这个流感季哈、啊，如何预防流感。刚才说了四方面哈、啊，打疫苗，做好防护，开窗通风，提升免疫力，对，都很重要哈。很多网上也在说有关于小朋友预防流感的一些方式方法。这样，谢主任，我们今天既然您在这儿，我们一一跟大家来去分析分析哈，到底对不对？比如说第一个，有人说了说要多喝水，这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哈，这应该是比较靠谱的一个办法。
2: 这个是靠谱的。因为我们的呼吸道黏膜在比较干燥的情况下，它的呼吸道自身的防御系统，它的粘液纤毛清除外来物还有病原体的这个能力它就会下降。冬天的时候它的空气比较干燥比较寒冷，导致呼吸道的抵抗力比平时要下降。所以说冬天的时候呼吸道感染是比较多的。多喝水呢可以增强呼吸道的抵抗能力。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平时呢可以少量多次的喝水但是也不能一次喝太多，特别是我们的小小朋友，以免超过自身的代谢能力。
1: 小小朋友
2: 对，像我们六个月以下的小婴儿，这个时候没有加辅食我们是不建议喝水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家里放一个加湿器给我们的呼吸道给它湿润一下。
1: 就提到了这个加湿器这个事儿了哈，这也是很多家庭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庭关注到的，因为网上现在对加湿器的这个褒贬也不一哈。
2: 对，
1: 有人会说啊，还不如不用呢啊，用完了之后反而这个呼吸道疾病更容易去犯。加湿的这件事儿，就是增加空气湿度这件事儿哈，我们从专业角度上来说，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2: 一般我们是建议，比如说有的家长他把这个加湿器容易滋生细菌引起呼吸道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卧室里边放一盆水水里边盆子旁边给他搭一条毛巾，给他搭一条湿毛巾，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给我们的空气增加一点湿度。
1: 对对对。加湿器的选择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多多去对比一下了。
2: 对对，尤其是我们要定期的进行清洁进行消毒，以免滋生细菌，这样反而是对我们呼吸道不好的。
1: 没错，这是第一个。多喝水哈。还有一个方式方法，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就是熏醋。
2: 对，
1: 有的时候冬天哈，老师还说了让孩子们轮流带醋哈，在教室里面进行熏醋。这个有用没用呢？
2: 这个其实是真的没有什么用处啊。这种冲击量只是一种安慰剂真正有效的消毒方法可以使用紫外线或者说消毒剂来进行消毒。还有更经济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开窗通风。因为流动的空气它会带走空气中的灰尘病原体，既环保又安全。
1: 但是我们说到冬天，有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比如说天气不太好或者是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
2: 雾霾比较多
1: 对对对，可能开窗通风这件事不是特别容易实现哈。您提到的这个紫外线消毒，其实有些家庭家长也非常关注，是有那种专门家庭用的是吗？
2: 有家庭用的，但是我们用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对，
2: 因为这个紫外线消毒呢，它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眼睛是有伤害的。
1: 对对对，
2: 一定要消毒的时候一定要到带小朋友离开这个房间。而且我们紫外线消毒以后一定要开窗通风还是要开窗通风。其实
1: 也就是对，这就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紫外线它灯关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残留的在屋子里面。
2: 会有，它会产生一些成分对我们人体是有伤害的。所以说我们在医院里边紫外线消毒以后我们也是要开窗通风的。
1: 对，这个是更加需要这个科学操作一下才可以哈。对，还有人说哈，说现在网上特别流行说流感季来了可以吃一些抗流感的药物哈，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2: 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呢没有必要。首先这个药物它是有副作用的我们好多孩子吃了这个药以后特别容易呕吐另外呢我们现在我国的人口那么多，它这个流感季肯定不会短你吃了这个药物以后它其实只能持续几天过几天它这个药物失效以后你再去接触流感病人它还是可能会得流感所以没有必要作为常规的预防措施那我们有一些人群呢是建议使用药物作为预防的，就是我们的流感高危人群有流感疫苗接种禁忌症，就我没有办法去接种流感疫苗，比如说我对流感疫苗中的一些成分过敏的这种情况这类人群如果有明确的接触史以后。

0: 议48小时以内预防性的使用抗流感的药物来进行预防。
1: 嗯嗯，没错哈，这个还是要去根据情况来确定才行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问到的一些问题哈，说孩子退烧了哈，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回学校呢哈，还需要继续隔离吗？
0: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流感它从孩子有症状之前的一天，或者说他烧退了以后24小时之内，他都是有传染性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烧退了以后建议在家再休息一两天，一个是我们身体要得到充分的休息，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是对别的小朋友有一个负责的一个态度，不要说到学校烧退了以后马上去上学，再把别的小朋友再给传染了，就特别不好了。
1: 没错，孩子发烧的时候啊，这个手脚都是冰凉的是正常吗？他说这种情况之下是应该给孩子保暖还是应该先散热呢？
0: 如果说手脚冰凉，这个时候说明我们的体温在一个快速上升期，
1: 哦，
0: 就是说明它还没有达到高峰，
1: 嗯，
0: 这个时候孩子是畏寒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把他的给他保暖，给我们孩子穿上袜子呀，或者说给我们孩子泡泡脚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孩子手脚已经不凉了，已经开始出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再保暖了，一定要说给孩子开包散热，尤其是小婴儿，发烧的时候裹得很厚。孩子已经出汗了就不要裹那么厚了，把我们的包被解开，衣服解开，让他得到一个充分的散热，否则的话他这个体温也不容易退。
1: 没错哈。还有关于这个打疫苗有一些朋友这样的一些疑问哈，比如说这位朋友说本来安排了是在明天去打疫苗，但是感觉孩子好像有一点鼻塞，有一点症状的时候还能再继续注射疫苗吗？
0: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不建议的，不光是我们的流感疫苗，包括我们小朋友注射的其他的一些疫苗，比如说我们的什么卡介苗啊，乙肝疫苗啊，麻腮风疫苗啊，这些疫苗我们都是建议孩子在身体状况最佳的时候进行注射，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鼻塞啊，流鼻涕啊，拉肚子呀，或者说有的孩子过敏的时候，因为这个季节过敏的也很多，起皮疹啦，过敏性鼻炎呀，过敏性结膜炎，这些发作的时候我们也是不建议注射的，最好是等我们小朋友恢复好了以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疫苗注射。
1: 对，还有这位家长问到也是跟疫苗有关系哈，谢主任，他说孩子已经得过一次流感了哈，现在都已经好了，是不是就有抗体了，还用再打疫苗吗？
0: 这种还是建议打，因为我们这个流感刚才已经说了它特别狡猾，它这个毒株有的时候会变异，比如说我这个月得了是甲流，那甲流流行期过了以后，后面可能又有一波小的流行是乙流，所以说你就不一定能避免再次感染，所以说还是建议打上疫苗。
1: 所以这个疫苗其实它涵盖的是多种的这个毒株，是吧？
0: 对。
1: 没错。还有一朋友问到，他说孩子是过敏体质，对鸡蛋还有花生都过敏，他说能打流感疫苗吗？
0: 这种一般是不建议打的。
1: 不建议打。
0: 对，我们过敏体质的小朋友可能接种好多疫苗都会受到影响。这种就建议我们周围的，比如说家长，我们把流感疫苗接种上，给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圈。
1: 没错。您提到的本身这个流感哈，它和普通的感冒来说，后续的一些力道会更强劲一些。有人也会关注，得了流感之后会不会引发孩子的肺炎？有没有什么样的早期症状需要去注意一下？
0: 这个是有可能会引发肺炎的，不光是肺炎，还有心肌炎呀、脑炎呀，这些都是有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发烧了3天，烧退了以后，隔上一两天又开始发烧了，并且出现一个剧烈的咳嗽，这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孩子有没有肺炎，一定要到医院去，让我们判断一下。
1: 对，可以通过注射这个肺炎疫苗来预防这个流感引起的肺炎吗？
0: 这种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的肺炎疫苗，它里边是不包含流感病毒的，它比如说这种我们的链球菌肺炎呀，是一些细菌性的一个，还有一些它是不包括流感，像我们的预防流感引起来的肺炎，主要还是要预防流感，注射流感病毒。
1: 没错。还有一位家长问哈，说奥司他韦什么时候吃有效？已经这发热超过48小时了，还有用吗？
0: 其实我们最有效的时间段是发热48小时之内。但是超过48小时，我们也尽量吃上吧，预防它后期的一个严重的并发症。
1: 对，但有些家长就会担心哈，从网上一查说奥司他韦有副作用，网上有一段时间好像对它的讨论也比较高啊。这个是否对孩，尤其是对小朋友来说哈，是否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呢？比如对肝肾功能有影

0: 基本上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小朋友用药跟大人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大人就是按说明书、嗯、我们小朋友就是有的时候按年龄段、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按公斤体重、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用量基本上是安全的、
1: 嗯、
0: 常见的一些副作用就是比如说有的孩子吃了以后会呕吐啊，会有一个恶心，
1: 嗯
0: 啊、这种如果说孩子反应特别强烈的话，我们现在出现了一个马巴洛沙韦这个药、
1: 嗯，
0: 其实也是可以治疗流感的、
1: 嗯、
0: 这个药，我们小朋友就吃一次，后边就不用再吃了，
1: 嗯，对对对、
0: 啊，对小朋友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尤其是这种喂药特别困难的小朋友，
1: 嗯嗯，没错、嗯。关于这个奥司他韦的服用哈、啊，或者是抗病毒药物的服用、
0: 嗯，
1: 有些家长也会比较纠结。您也提到了，本身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服用。期限
0: 对，嗯，
1: 人说那是不是一发烧孩子一出现这种症状，我们先服用上比较好，还是先去医院会比较好？有些家长其实挺避讳去医院的，就像您提到的，
0: 嗯、
1: 医院的环境相对来说会复杂一些，
0: 对对
1: 怎么判断呢？
0: 一般是不确定是流感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建议吃这个药、
1: 哦、
0: 啊，因为如果说你现在你发生了高热、
1: 嗯、
0: 啊，你觉得可能是流感，你吃了奥司他韦，啊，后面呢，比方说过上几天又开始高热、
1: 嗯、
0: 啊，你又怀疑是流感，那可能还是需要吃，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1: 嗯、先确定、
0: 对，先确定是不是流感。如果说特别忌讳去医院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药店买这种快速的这个试纸、
1: 哦、
0: 自己在家测一个、
1: 哎、这个试纸它需要也更新迭代嘛，比如我们说每年的这个流感的毒株不太一样
0: 啊，
1: 像去年的试纸、
0: 这个、
1: 今年还能用吗？
0: 这个试纸它没有那么快的更新迭代、
1: 嗯、
0: 因为它比如说甲流乙流它只是分着一大类、
1: 嗯、
0: 它对这一类的病毒基本上都可以检测出来、
1: 嗯嗯、
0: 啊，
1: 对，
0: 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年的可能今年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它有没有过期，
1: 对对 对, 对，在有效期内才可以、
0: 嗯、
1: 哈、
0: 嗯、
1: 退烧药和奥司他韦能一起吃吗谢主任？
0: 其实是可以一起吃的、
1: 嗯、
0: 这个药没有说在一起有什么反应啊什么的，是可以一起吃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小朋友喂药特别困难，你不可能说啊我为了退烧药啊他本身就比较抵触了、
1: 嗯、
0: 你再去喂奥司他韦他可能就更吃不进去了，
1: 对，
0: 可以一起喂，
1: 嗯
0: 啊，但是呢有的小孩他是这样，他是比如说高烧的时候他喂药特别容易吐，这个时候比如说现在39度了，我们可以先给他退烧，
1: 嗯，
0: 到体温退下来以后比如说退到38度以下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再去喂这个奥司他韦，可能他的反应就会小
1: 一
0: 点、
1: 嗯对，没错，嗯，孩子流感之后哈，一直咳嗽哈，挺长时间了。他说这个需要担心吗？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0: 一个是我们流感病毒对我们呼吸道黏膜的一个破坏，
1: 嗯
0: 啊，我们恢复需要时间。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咳嗽时间特别长的话，我们要注意孩子有没有合并有别的细菌感染，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咳嗽时间特别长的话，尤其是剧烈的咳嗽。还是建议我们到医院进行一个听诊，听一听我们的气管啊肺啊、
1: 嗯、
0: 有没有说出现这种啰音呀、
1: 嗯、
0: 或者说这种痰音呀判断一下。
1: 嗯嗯，没错哈。好，今天呢我们就有关于小朋友的这个流感季节的科学应对进行了一些比较系统的全面的介绍哈。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孩子在这个流感期间能洗澡吗？会不会加重病情？
0: 可以洗澡的，因为我们洗澡本身就是一个物理降温的一个手段。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流感的时候吃退烧药体温特别不好退、
1: 嗯、
0: 我们可以给他洗澡物理降温让他的体温退下来。
1: 嗯，
0: 但是呢洗完澡一定要注意给孩子保暖，
1: 对对对，
0: 不要再着凉了再感冒了、
1: 嗯、对，
0: 这个时候疾病的恢复时间就更长了。
1: 嗯嗯，没错哈。
0: 嗯
1: 啊，流感季节哈，小朋友的这个身体状况就是牵动的许多家长的情绪哈。
0: 嗯，
1: 如果说哈您还有什么想来提问的，或者比如说小朋友出现了一些您疑似是流感的症状想要来进行就诊的，也欢迎大家呢来到华北医疗邢台总医院儿科找到谢冬云谢主任。谢主任，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还有我们的这个诊室在这个医院门诊的什么部位？
0: 我们的诊室在医院的门诊楼的3楼319诊室。
1: 嗯嗯，
0: 我一般是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全天，
1: 嗯，
0: 还有周六的上午出诊。
1: 嗯嗯，就需要的话可以来找谢主任、
0: 啊、
1: 现场进行一下了解、
0: 嗯、
1: 当然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能够去提升关于小朋友流感预防的意识，并且增加一
0: 些，尽量还是不要到医院来，
1: 对，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环境哈。
0: 嗯，
1: 那、
0: 嗯、
1: 今天也非常谢谢谢主任的精彩讲解。
0: 嗯
1: 啊，那关于流感季儿童的科学应对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也简单总结一下 下哈，流感跟普通感冒不一样，它起病急，烧得高，全身症状呢也会比较明显一些。家长呢要重视，但是呢也不要太慌张哈。来记住几个重要的点，像我们刚才谢主任提到的，比如说发病的48小时以内，这是服用抗病毒药物的一个黄金时期。还有就是退烧药要按需用哈。您也提到了，不要几种退烧药交替的去使用，这个还是挺危险的。还有孩子的精神状态哈，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对，
1: 没错，出现持续的高热的时候啊，或者一些像呼吸急促呀，还有像谢主任刚才提到的呼吸
0: 呼吸困难
1: 啊，对对，困难症症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哈。另外就是，注射疫苗，勤洗手，多通风，少去人多的地方，提升免疫力，这都是最重要的哈。好，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谢主任的介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谢主任。
0: 好嘞，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三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6: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2: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恩贝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恩赐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么本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邢台市第六中学。今天呢我们也是到来了名师来了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邢台市第六中学的资深数学老师赵彤赵老师。那欢迎赵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在数学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213023、213044和213055，三部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呢是邢台的行，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欢迎大家呢在线跟我们互动还有留言。好的，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敲黑板时间。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划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让我们跟名师智慧同行，我们一起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来自邢台市第六中学的赵彤赵老师。那赵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邢台市第六中学的数学老师赵彤，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做客成长 N 次方。
0: 好的，欢迎赵老师呢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都知道哈，赵老师呢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年轻，但是也是我们资深的数学教师哈，从业也是很多年了。那也想问一问赵老师哈，就是您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从业多长时间了呢？
1: 哦，已经9年了。
0: 9年了。
1: 对，
0: 我觉得9年时间真的已经不短了。那您觉得数学这门课最难教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
1: 实话说，我刚开始进行这个教学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数学其实挺简单的，
0: 挺简单的，
1: 没有什么好教的。但是真正工作了之后，然后跟学生交流了之后，会发现其实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想要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些知识还是很有困难

0: 的。
1: 嗯，
0: 每一次我接这个新生的时候呢，我在上第一节课，我都会问同学们，我说同学们，你们对这个数学的感觉是什么？
1: 嗯，
0: 同学们最多的给我一个就是，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对对，太难了。其实这个数学中，尤其是从他小学到初中的一个变化，
1: 嗯，
0: 这个思维的量，抽象的东西在逐渐的变多。
1: 嗯，
0: 而这个数学呢，它又不像文科的东西一样，它听一听背一背学一学，可能就掌握的差不多。像数学这种东西呢，它都是一环扣着一环的，如果像它之前有过一个环节没有掌握的很好的话，其实到了它后面学习就会，非常的困难。
1: 嗯，所以说这个数学的话，它真的就像盖楼房一样哈，就是真的是要一层一层的盖，可能中间有那么一层没有盖好，或出现了一个断裂的情况，那么整个地基可能都不会非常牢靠，是吧？
0: 对。
1: 那刚才其实赵老师说了，还是觉得数学很简单，没有什么好教的。当然你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数学老师说出这样的话，这我们真的就是从小就特别的害怕数学，就觉得哇，数学好难呀，不知道从何开始讲起，因为它可能就是没有像语文啊或者其他学科那么直白，然后它可能就真的就是，所以我也特别想问赵老师哈，您觉得这个数学这个天赋和悟性重要吗？
0: 我觉得这个只能说占很小的
1: 很小的一个部分，是吧？
0: 他实际上还是说，从小到大他生活过程中，在这个数学方面的一些
1: 思考
0: 更重要一些。
1: 对，其实不得不说，我觉得数学的这个应用和学习，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可以看到哈。比如说小到在超市我们买个菜哈，大到或者我们做一个这个旅行的一个规划一个行程，可能真的都离不开数学。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这个资金啊，或者是什么样一个预算，所以数学还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是非常有用的。
0: 生活中确实有很多体现出这个数学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像刚才提到的这个买菜呀，做这个资金预算之类的，只能说它是数学最
1: 基本的，
0: 最直白的
1: 最直白的最基本的，是吧？可能我刚才说到的这些的话，我们从小学数学的时候入门的时候就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知道赵老师教的是初中的数学，那您觉得就是初中数学它究竟到底在学什么呢？
0: 初中其实它就是小学的一个延伸。
1: 嗯，
0: 如果从内容上来说的话，初中的内容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1: 比较简单。
0: 大概三个方面啊，数与式，图形与几何，再就是统计概率。但是除了这些表象上的知识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这个思维的一个培养。因为在小学呢，它主要对这个学生进行的是一个比较直观的比较具体的一个教学。从这个算得快，算得对开始。那到了这个初中之后呢，我们主要就是偏重于能够想得清讲得明白，这样的一个方面。所以初中的话，其实在前面也提到了，它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它这个抽象思维的一个转变与接受。
1: 就是思维方面的，是吧？
0: 对。
1: 那您可以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哈，就是咱们这个初中这个数学我们究竟会学哪几个方面的知识呢，或者哪几个方面知识是比较重要的？
0: 其实它里面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重要。你比如说这个数与式中，在我看来，它相对的来要简单一些，比这个图形与几何。数与式的话，主要就是数啊，我们的数系呢，从小学的正数扩充到了有理数，再扩充到了无理数，一个数的变化，跟我们生活中其实比较密切的。再有的就是代数式，代数式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一个重要阶段。然后就是方程、不等式、函数这些跟建模很有关系的一些内容。而这个函数部分呢，其实也是很多同学一提到就非常
1: 头疼
0: 的，对，头疼的地方。有些同学至今都不知道函数到底是什么。这个图形与几何的话呢，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三角形啊、四边形啊、圆，以及在这些图形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图形变换啊，比方我们了解的这个平移呀、旋转呀、对称，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在这一块呢，它非常的注重逻辑推理，也是很多同学难以掌握的地方。
1: 所以

0: 对这一块儿，您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学会这个逻辑能力、推理能力是比较重要的。
1: 对对，再有一个部分就是统计与概率。当然这一部分的话呢，它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课标要求的也不是很多，但是也不是能忽视的地方。
0: 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几个方面的话，也是我们可能初中数学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内容，是吧？
1: 对。
0: 那想问问哈，就是这些内容特别重要，然后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培养他们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啊，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想问问您哈，就是说我们可能把这个内容称为这个载体，真正是不是要培养的还是这个能力呢？
1: 对，其实像我们新课标里面对于这个数学，提出的这个核心素养，叫做三会，它实际上是依托于这些知识，要最终留给孩子们的东西，你比如说数学的眼光，数学的思维以及数学的表达，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追求的，三个方面。
0: 这是也是努力追求的一些方面哈，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可能对数学有会出现一个这个偏差，就觉得你还没有掌握或还没有学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好难呀，我就已经开始打退堂鼓了。但其实如果说你真的能学进去的话，或者说真的能掌握这个能力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方面数学问题都是这个融会贯通的哈。它就是只要我们掌握好那个能力，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题都会迎刃而解的。
1: 对，我觉得数学只要学进去的话，还是很有意
0: 很有
1: 思
0: 意
1: 的，
0: 思的是吧？
1: 但是它需要很多的时间去，
0: 琢磨一
1: 对
0: 下。
1: 对，去钻研一下。
0: 钻研一下，所以有些家长可能看孩子数学学得好不好，我觉得不能只看分数，因为分数可能真的只是一时的，可能说孩子现在没有掌握好这些方法呀或方式。如果说我们这个真的掌握好这三种能力的话，才是跟着孩子走一辈子的东西。所以呢，也想，问一问赵老师哈，就是说这些能力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去培养呢？
1: 这些能力的培养，其实在教学中都是依托于这些知识的学习，探究，逐渐培养起来的。
0: 逐渐培养。
1: 它不像这个分数，还有这个知识点的掌握是这种，比较明显的可以衡量的。它是一个长期锻炼，的一个结果。所以可能有一些同学，他在这个3年的学习过程中，也很难体现出来这一方面的这个。很明显的能力变化，但是这些东西呢，它都是，怎么说呢，潜移默化的，
0: 就是这个可能真的是一点点，我们一点点积累，然后呢，随着时间，我们这个量变突然之间就产生了一个质变了，是
1: 对，
0: 吧？
1: 对。
0: 那也想问问张老师，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头疼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数学成绩怎么都提不上去，补课呀也补了，然后题呢也都刷了，题海战术也都搞了，就是不见效。您觉得这个问题究竟是出在哪儿呢？
1: 哦，这个也是每次和家长聊天的时候，
0: 聊得最多的一个
1: 对
0: 话
1: 对，
0: 题是
1: 聊得
0: 吧？
1: 最多的话题，基本上上来都是问老师，你看我们家这个孩子的这个数学怎么办呀？是吧？但是你其实真要说的话，方面是很多的啊。那在这儿我就简单说一些吧。你比如说，第一个他肯定是在听课方面上是有一些问题的。要知道这个每一节课。都是老师们精心准备的，像在我们学校，我们每一周都有固定的时间要进行集备，然后所有的老师呢，他都是会把，下一周要讲的内容呢进行一个梳理研究，你像如何给学生讲明白这个重点，突破难点，还有让他能够辨别这个易错点，都是在这个集备过程中汇集了所有任课老师的智慧，还有一些这个。比如有经验老师的这个经验，所以你可以想到这一节课其实，它是你要听的精华所在，但是在实际上上课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一些同学，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有一些走神发呆。第一个呢，就是对于一些可能提前预习过的学生，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我之前都学过了。学过的话，他就会觉得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就会有一些无聊，没有意思。那么在他这个走神发呆的过程中呢，他就会非常容易遗漏老师强调的一些重点，而这些 强调的东西呢，都是老师多年总结出来的东西，那么他这样一个忽视呢，就会导

0: 他的这个学习上逐渐与别人体现出差距。再有一些同学呢，他可能是本身对于这个学科呢会有一种畏难的心理，他总觉得我自己听不懂，听不懂的话他课上可能就会比较松懈，一松懈的话他这个注意力就容易偏离，导致他听课听不全。
1: 嗯，
0: 再有一部分同学呢也是很多同学的一个通病啊，就是说他听课只是在听，仅仅停留在上听啊，你可以看到他上课好像非常的专注啊，这个手上的笔也不停，从头一直听到尾，甚至要把老师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但是他这种听课方式呢其实也只是一个假装在听课，效率非常的低。
1: 嗯，所以说听课的话也是非常重要哈，这是从咱们这个学的这个方面。那除了这个学的方面还有哪些方面呢？
0: 再有一个就是数学中比较注重的一个地方，就是
1: 想
0: 啊，
1: 思考是吧？
0: 对，数学这个东西它不是说靠别人听两句，我记住了他说的话我就能学会的。数学呢它是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思维。你就像刚才提到的，他一直在听老师说话，一直在记老师说的话，但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没有去思考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吧？老师说的这些话里面哪些是重点，哪些是需要我着重去理解的东西啊，他只是一个被动的接受啊，我们他没有主动的思考。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学生这个笔记他只是抄笔记，没有进行这个内化。你比如说他上课把这个课下整理笔记的时候把老师的板书直接腾下来，甚至有些同学就是把书上这些加黑加粗的字体抄下来，那这个只能说他是在抄作业，没有进行这个脑部的思考。那一般像这种整理笔记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复习的过程，我们经常说你整理笔记一定要先回想老师在课上是如何进行的知识讲解，先凭着自己的一些想法将这个知识内容先记下来，然后再根据课本来进行查漏补缺，然后再去完善自己的学习笔记。还有一个方面也是我观察到的一个比较头痛的方面，就是在习题课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到一些比较综合的题目，为了能够让学生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参考，所以老师们也会把这个答案呢按步骤一步步的给学生们呈现在黑板上。但是在讲完这道题让学生去整理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部分同学他就是抬着头把老师的内容一点点抄下来。像这种我们都统一称为太懒了。
1: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被动的选择去吸收，但是我们没有去动脑子去思考。
0: 对，没有主动去思考。他不想在这个方面花时间。那么他没有这个思维的一个训练是很难在数学方面有一个提升的。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被动的去吸收，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数学的话其实刚才赵老师也说了哈，就是你的思维是很重要，这个思维怎么去在日常当中去培养出来呢？肯定就是一个思考能力。
0: 对，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训练。你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整理习题，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把老师在黑板上写的这个过程抄到你的练习册上或者你的笔记本上，那这个你只是把老师的一个思路抄下来了，但是真到你自己再碰到类似的这些练习的时候呢，你还是没有头绪，你不会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老师想要的是什么呢？是老师给你整理的时候呢，你要迅速的将老师刚才讲的那些内容在脑海中过一遍，然后有一些卡住的地方是吧，你可以抬头看一下老师的板书，然后继续去整理自己去进行一个内化这是我们老师想要的一个样子。
1: 就是学会这个举一反三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你必须有这个思维的一个长期训练才会有这个比较好的举一反三。
1: 我们今天呢也是来跟赵老师来从这个几个方面来分享一下。

场数学的一些相关问题。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大学生朋友们注意了，邢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让看病就医有保障，让父母家人更安心，请及时办理参保缴费，让健康与梦想同行。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2: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3: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4: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成长路上与您一路同行，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成长 N 次方。今天我们名师来了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地德中学的一位资深数学教师赵彤赵老师，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直播间的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实时的文字互动。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来进行视频直播，行呢是邢台的行，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可以进行点赞互动跟留言。那好，欢迎赵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我们也是从几个方面哈，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其实赵老师在刚才也分享了，其实我们这个想也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这个还有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呢？
1: 再有就是在练习的方面，你比如说课上你听老师讲完了，那你课下必要的练习是有的，尤其是像老师们留下的这个课后作业、家庭作业，其实这个作业呢，我们在集体备课的时候呢，也是精心选过的，对于当天的这个知识学习呢，非常具有针对性，但是总体看下来的话，学生呢，对待这个作业，会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觉得我在课上听老师讲的非常的明白了，觉得这个作业可做可不做，但是学生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听懂了不代表会做，听懂了你只是听懂了老师的思路啊，会做才是你自己能走出这条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到的这个要举一反三啊，就是可能就是你不是懂的只是一道题，你懂的是整个这同种类型的题。
1: 对，再有一方面呢，就是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题，学生一看题目很长，然后就会告诉自己我不会，可能他就会直接去搜答案，搜完答案他就直接将这个答案誊抄上去，没有去进行一个分析，这样的话对他的学习也是没有帮助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孩子们可能学的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那种似懂非懂，这个的话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下啊，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对，
0: 是吧？
1: 似懂非懂的也很多，这个时候他就会凭着他自己的感觉，
0: 凭着他的想象能力，
1: 对，凭着感觉他选出一个答案来，然后做错了，我就会拿着这道题问他，我说你来给我讲一讲这道题你是怎么选的，这个是吧，他就在那里支支吾吾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还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在给我讲的这个过程中他突然就明白他懂在哪里了，他错在哪里了，其实在做作业的时候就是似懂非懂，凭着感觉选了一个选项，然后赶紧把这个作业做完，算交了差。但是这种想法是要不得的。
0: 这种想法要不得，尤其是在学习数学的情况。
1: 对。
0: 那刚才您分享的就是这几步的话，也是我们现在学数学非常重要的一些点吗？
1: 是我观察到这个学生问题出的比较多的地方。
0: 那您跟我们大家总结一下吧，就是刚才其实也是从这几个方面去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这几个方面您总结一下哈，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1: 第一个学啊，你必须要听全，你要先把这个老师讲解的内容呢要先听一遍，再有就是想的话必须要想透彻，
0: 想透彻要好好的动一动你的脑子。
1: 对，要多动起来，数学就是要多动脑，最后一个就是练，练习的话必须要练透，你不能把它当做一个负担，
0: 不能把它当做负担。所以说这三点我们好好琢磨一下哈，这个可能也是学好数学非常非常关键的哈，也是赵老师总结的这个学数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和方法。那身为家长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赵老师？
1: 家长的话，像我们学校也非常的提倡家校共育，但是这个家校共育并不是说每一位家长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数学知识，其实大部分的家长跟我说的都是，老师他现在学的这个东西我也不懂了，在家里头也辅导不了他，但是实际上我们提到的这个家长应该做的呢，都是一些非常小的方面，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习惯培养，小到你比如说他上课的坐姿， 啊，不光是他上课，凡是他学习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坐姿必须要坐端正。
0: 嗯，
1: 我用个词就是说正襟危坐。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他的注意力其实是
0: 比较集中的。
1: 对，比较集中，他有一个紧张感，是吧？这样的话他在学习起来的话不容易走神。
0: 嗯，
1: 再有一个就是书写。嗯，书写的话也是目前很多同学需要再去加强的地方。我们不是说你这个字迹非常写的要非常的漂亮，
0: 嗯，
1: 最起码要工整。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很多作业里面很多孩子他的书写非常的潦草，
0: 嗯，
1: 写完一行划一行，这个就其实能够体现出他的思维并不是很清晰。
0: 嗯，
1: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家长是可以做到的习惯的培养，
0: 习惯的培养啊，这个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这个家长朋友就需要去观察，需要去引导孩子。
1: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长期的坚持才能做到的。第二个吧，你比如说就是需要家长呢积极配合学校的一些工作啊，主要就是一些监督的工作。首先我们老师留的作业，那家长呢可以时常的去翻看一下。
0: 嗯，
1: 那这个翻看指的是看孩子的作业完成度，而不是说去检查他的正确率啊。我们也不会说给家长提供这个一些负担啊。就是你来看一看他这个有没有把每一道题都写完，写完整，而不是说就在那里写了一个数就结束了。
0: 嗯，
1: 再有就是一些打卡的工作，家长也要做好这个监督。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要能够跟孩子共同学习。每一次在跟家长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家长就说，哎，老师我也听不懂，是吧？我辅导不了孩子。我说没有关系，你在家里头你们可以玩一个这个角色扮演游戏，让孩子来当老师，让他把今天讲的内容讲给你来听。你作为一个新的学生，新的观众，是吧？你来看一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内容说明白。其实这个也是学生在一个输出啊，他输出的过程啊，他心里面进行了这个内化，他才能输出的更清晰更准确。
0: 所以说家长朋友不用担心哈，就是说不用再用什么哎呀我不懂数学，然后那个我辅导不了孩子啊，这种当成做借口。我们可以让孩子去当小老师哈，去帮你讲一下，可能能讲清楚的话就说明他真的听进去了哈。
1: 对对对，
0: 讲不清楚的话那说明课上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问题。
1: 是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

0: 给他鼓励，
1: 嗯，
0: 他能在这个里面获得成就感的话，我觉得他会对这个数学会越来越有兴趣的。
1: 嗯，所以说有的时候哈、啊、就是陪伴呀、啊、还有这个兴趣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然后如果说孩子会说到，哎呀这个数学好难，然后感觉这个数学我觉得哎呀这个学起来好枯燥，或者是听不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如何去引导呢，赵老师？
0: 对于孩子觉得数学难的话呢，
1: 嗯、
0: 我觉得他其实是缺少在里面获得的成就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当小老师的这个活动，在孩子讲的过程中，家长其实可以作为一个观众，去鼓励他，时常的给他喝个彩，这样的话他里面心里面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1: 嗯、
0: 再有的话就是不要给孩子一下子设太高的要求，给他一个容易完成的一些练习，先给他塑造自信心，
1: 嗯，
0: 然后慢慢的让他去有一个这个钻研的态度，
1: 嗯，
0: 他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1: 嗯，所以说孩子也是需要鼓励，需要自信，尤其是在这个学习数学的时候，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是吗？
0: 对。
1: 那站在这个学生的角度，您觉得他们具体应该做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学生需要改变的地方，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课堂上的一些、现象啊、去对应。
1: 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
0: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上课发呆啊，在这儿的话，其实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要随时去记关键词，可以把它当做刚开始的时候比较难啊，但是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游戏，你比如说老师每说一句话，就把这句话中的一个关键词你挑着
1: 提取出来
0: 啊，对，
1: 就是不用说把老师的每句话我们都逐字逐句的记下来，就是我们从中提炼关键词就可以。
0: 对，其实也像一个游戏一样啊，老师这句话里面说了那么多字啊、说了那么多词，那哪一个是你觉得最关键的，其实这也是他在一个思索去筛选、去记录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另外听课的时候呢，不要去只追寻结论。像数学中确实有很多的结论，但是你只是记结论的话，你只能解决一些比较基础的题目。
1: 可能下一个这个问题你会了，可能就是下一回出现同等样的题你也会，但是如果说出现一个同类型的题，它可能出现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这种情况就不会了，是吧？
0: 对。因为它对于这个知识的生成过程啊，其实也就是它这个思维的一个培养过程呢，了解的太少，所以他只能去解决一些比较基础简单的题目。
1: 还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要学会这个思维能力，思维很重要哈，就是这个思考能力真的学会了之后，可能你会发现就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了。
0: 是的。
1: 那其实这个的话也是我们要经常的这个及时复习，经常去复习，是吗？
0: 对，复习是必要的。这个复习不是说你只是把你的课上听到的那几句话、几个定理、几个公式拿出来看一看、背一背，而是要把这些定理的证明、公式的推导啊、以及它的应用，都要去复习一遍的。这样的其实也是在进行一个这个内化的过程。
1: 我发现其实有很多学生啊，有很多孩子，他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可能在写步骤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总会偷懒跳过几个步骤。我想问一下赵老师，这种情况在您的学生里面常见吗？
0: 非常常见，
1: 非常常见，是吧？
0: 他总觉得他可以直接得到结论，
1: 对，
0: 他就会把中间的一些东西省略掉。但是很多错误都是在他省略的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他省略掉这个步骤，他其实就觉得好像是不必要，但是恰恰是他这个思维上有漏洞的地方。
1: 所以说有一些步骤我们真的不要去省哈，就是这个每个步骤都清晰的记下来是非常重要的，同样这个也能会显示你的这个逻辑思维是比较清晰的。
0: 对。
1: 那除了这个的话哈，就是还有什么建议吗，赵老师？
0: 再有就是在练习的方面。练习的方面，我们说不是说一道题做完了你就可以放在一边了。像这种做题呢，大概就是分三种情况啊。第一种，对于会做的题目， 我们要学会及时的去总结，
1: 嗯，
0: 啊，你在这个题目中是吧，你见到了哪些知识点的应用，见到了它的什么考法，啊，你用到了什么样的数学思想，都是你要及时的去总结，你总结的多的话，其实你再去看到一个

0: 整理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整理不是说我把这个题还有它对应的答案抄下来就算完了。题目是吧，肯定是要原样弄到你的错题本上的。但是你要写的内容啊，其实大概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道题的考点是什么，它涉及到了哪些方法。第二个是错误的原因。第三个就是思路，不是完整的过程啊，就是说你如何来分析这道题。第三个就是不会做的题。在这儿呢，我也希望孩子们在做题的时候看到不会的呢，一定要先静下来，思考一下。对，要思考几下。哪怕就是说你思考完五分钟之后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思考完之后我们可以去参考答案。参考答案的时候呢，不是说直接把答案抄下来，而是说你先来读，你能不能读懂他的答案在说什么，他是一个怎样的思路。读完之后呢，你要再通过自己思考看能不能把它再写出来。写完之后和答案去做比对。然后再去进行查漏补缺修改自己的这个过程。刚开始的话呢，这个肯定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训练的。但是同学们要肯付出，你才会有收获，是吧？尤其是像这个数学学习一样。
1: 所以说这个的时候啊，赵老师说的是非常重要哈，我们不要一味的去看答案或者参考，就是我们要把每一步它这个解题思路是什么搞懂，这是非常关键的哈。所以说遇到不会的题的时候，我们也不用着急，比如说先问老师先问同学，我们先自己独立思考一下，这个时候可以去再去问老师或者再去参考我们所谓的一些答题的一些步骤和技巧，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自己能够输出，而不是说我听懂别人说的了，我看懂答案了。
1: 没错，这个也是非常关键。但我们这都知道哈，这个学数学其实刷题也是非常关键的。想问问赵老师哈，这个刷题的话，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刷题会更加的提高效率呢？
0: 刷题的话，它不在多，而是在于要具有针对性。首先第一个就是老师留的作业。必须要认真完成每一道题，它的考察是什么，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那么刷题呢，我们只是推荐学生能够在见不同题型的时候去适当的做一做，而不是说要搞这个题海战术才能去提高成绩。如果说能够把老师留的这个作业呢都想透，做透，我觉得就已经能够完成绝大部分了。
1: 没错哈，也非常感谢赵老师的分享。那今天呢，赵老师也是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干货哈，满满的硬货，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学习数学的一些方式和思维。所以呢，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数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哈，只要我们找准方法，所以他会发现是比较简单的。也非常开心赵老师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哈。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再次欢迎来自邢台市第六中学的赵彤赵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的成长N次方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1: 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我市学生参保缴费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每天只需1块多，全年安心保障多。学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400元，一份医保守护孩子健康成长，请及时为您的孩子办理参保缴费，让爱与保障同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

0: 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0: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0: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 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了。

0: 那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

0: 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治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 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6: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少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熊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

0: 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

0: 方案。
1: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七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0: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不负，又何妨遍体鳞伤。
1: 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邢台秋硕马场梨种植基地负责人杨孟军：
2: 今年咱们马场梨产量挺高，今年产量我们控制在3000到4000斤，现在梨的行情价格在个3块到4块批发价，零售价达到5块到6块，咱们一亩地上这核算下来就和10000多了，就今年效益非常好。
1: 近年来，当地深耕马场梨特色产业，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打造优质农特产品品牌，通过农产提质、产销对接，持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产业振兴。金秋硕果香满枝，特色产业助振兴，在龙窑县各地的特色林果种植基地逐步迎来了采收季。牛家桥乡梅庄村的苹果园，北楼乡周张村的百年梨园里一派繁忙，特色产业的好收成铺就了乡村振兴致富路。梅庄村党支部书记魏广峰：
3: 这是周张百年梨树结的，现在已经成熟了，口感非常好，欢迎大家来品尝采摘。
1: 一村丰收景，全域好收成。在宁晋县纪昌庄镇银杏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摘银杏叶，采收后的鲜叶运往本地中药材企业，经分拣、烘干等工序，不仅作为药用原料供应市场。

0: 还进一步深加工成代用茶、银杏叶提取物等产品。宁晋县纪昌庄镇蒋里村村民侯振生：
1: 今年的银杏叶长势好，又大又固嘛，小小的黄金叶，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0: 在临城县鸭哥营乡南高村的猕猴桃采摘园迎来丰收季，连片的猕猴桃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尽享田园采摘的乐趣。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的农旅融合新模式，有效带动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让甜蜜经济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2: 9月2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项目建设及招商引资工作推进会，市领导崔耀鹏、钱丽霞、王峰、于海峰、尚秀伟、李行军、王银明参加会议并讲意见。石磊指出，投资是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抓手，各级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担当作为，深入挖掘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绿色低碳等领域投资空间，充分释放投资潜力。要谋划储备优质项目，提速跨区域铁路通道前期论证，推动支线铁路与区域物流枢纽配套共建，促进航空物流与机场资源融合联动，夯实基础设施项目支撑。要做大做强主导产业，加快特色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市经开区、市高新区园区承载能级，激活产业项目发展动能。要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布局建设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推动校企联合攻坚关键技术，全力抢占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赛道。要提升招商引资质效，锚定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区域，创新资本展会赛事场景多元招商模式，构建市县一体全域联动招商体系。要健全常态化调度保障机制，坚持项目清单化、清单节点化、节点责任化，逐项定时限、定人员、定任务，定期组织全市项目集中调度，搭建政银企对接沟通平台，以高频调度闭环推进，倒逼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达效。会议通报了省市重点项目和招商引资情况，有关单位做了发言。市政府秘书长史凤杰参加会议。9月28号，市政协主席陈冲就委员企业运营、重点产业发展、驻村帮扶等工作到巨鹿县实地走访调研，市政协副主席郑庚戌参加。陈冲到关亭镇抬头村、河北两山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贝贝乡河北食品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驻村工作开展情况，听取市政协驻村工作汇报、企业生产运营状况、食品安全防线。陈冲强调，巨鹿县产业基础扎实，特色优势突出，要深入推进工业立市战略，抢抓发展机遇，持续补链条、强机群，不断夯实产业基础，加快全面绿色转型。政协委员中的企业家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认真履职，积极建言，汇聚政企同心共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0: 近日，省重点工程龙耀县150,000吨量子稀土铝合金融化中心项目投产运行，废旧铝材在这里提纯重生，成为高端装备所需原料，一条绿色循环产业链正式贯通。走进生产车间，成堆废旧铝材正沿分选线流转，经过高温熔炼、提纯精制等数十道工序，变身成为高品质铝合金原料。该项目可年处理铝合金150,000吨，废铝综合回收率超95%。河北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琦：
3: 过去靠人工挑选，杂质多，品质不稳。现在我们的高精度 LIVIS 智能分选系统，像给每块旧料做 CT 一样，成分实时看清，杂质精准剔除。
0: 践行绿色低碳理念。

0: 助力可持续发展，该项目的铝灰回收处理系统能把其中90%以上的金属铝淘出来，剩余废渣无害化后做成水泥填料、建筑砖块、耐火材料等产品，700度以上的铝液直接送到周边厂家，每吨可帮下游客户省600至700元成本，综合能耗可降3-4成。合肥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安环总监李月峰：
1: 以前铝回处理是负担，现在金属铝能回收，残渣还能变建材，下游企业也能直接用上热铝液，少烧一片炉子，省钱又减排，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都看得见。
0: 据了解，合肥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主攻汽车动力总成、车身结构等零部件，并向低空无人机、人形机器人领域拓展，产品覆盖5大行业60多个品种，其中铝合金是其生产所需的重要原料。新产线投用后，企业实现铝合金原料自产自用，有效补齐了供应短板，为后续发展夯实基础。合肥量子数字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琦：
2: 这个项目把废铝重新利用起来，既减少开矿和排放，也让本地高端制造有了稳定的原料，上游的废料能收集起来，下游的企业用的也放心，还能带动就业和配套产业，是实实在在的为绿色转型添把力。
0: 近日，邢冈搬迁铁路专用线项目取得新进展，关键工程跨国道106大桥首孔48米槽形梁混凝土浇筑完成，为后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邢冈搬迁铁路专用线项目是邢冈转型升级搬迁改造项目的核心配套工程，铁路规划全长24.47公里，自韩皇铁路广宗站引出，经威县设站及货运中心后，最终接入邢冈新厂区，属韩皇铁路支线。中铁六局邢冈铁路项目部经理邱继学：
3: 项目建成后，将为邢冈原辅料运入、成品钢材外运提供全天候大运量的铁路运输通道，实现大宗货物运输公转铁的根本性转变，大幅降低运输成本和碳排放，对完善邢台交通路网格局、优化区域运输结构、带动广宗到威县沿线产业聚集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0: 本次浇筑的首孔48米槽形梁是跨国道106大桥的关键工程，大桥施工点位紧邻国道106，该路段车流量大，施工需在不中断国道正常通行的前提下推进，组织管理要求极高。同时，48米槽形梁属大跨度线浇梁结构，对支架稳定性、梁体线形精度要求严苛。中铁六局邢冈项目部提前统筹谋划，对钢筋绑扎、模板支设、预应力波纹管预埋等各道工序严格验收，层层压实质量管控责任。中铁六局邢冈铁路项目部经理邱继学：
3: 首孔槽形梁浇筑完成，打通了关键施工工作面，为后续跨国道主孔施工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我们将继续保持攻坚姿态，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全力以赴推进后续工程建设，保障项目按期优质建成。
4: 日前，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截至8月底，我市今年共争取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4.75亿元，为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补齐发展短板，提升民生保障水平，提供有力资金支持。2024年起，国家连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截至目前，我市累计争取中央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18.02亿元，重点支持水利防洪减灾、城市地下管网改造、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应急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为全市重大项目建设、灾后恢复重建、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注入强劲发展动能。近日， 邢台交建集团酸枣产业技术研究院揭牌，将联合专家团队行业联盟，为我市酸枣产业搭建科研攻关资源对接。

成果转化的合作桥梁。邢台交建集团酸枣产业技术研究院将汇集多方智力资源，推动院士专家团队行业联盟与产业一线加强协作，把科研力量引入田间地头和生产车间，围绕种质改良、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等重点环节深化合作，延伸酸枣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未来将以此次研究院揭牌为契机，积极搭建技术交流、成果转化、产销对接的一体化。

和你水中的模样，依然不变的仰望满天迷人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一朵莲？是那夜的芬芳，还是你那发香？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我只是知道，无论你怎样对我，我都是这么爱你。或者你根本没爱过我，甚至恨我。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0: 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

0: 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

0: 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5: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6: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5: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7: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0: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9: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 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1: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9: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2: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9: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3: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9: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4: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9: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5: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8: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4: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8: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

0: 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2: 喂，
3: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您之前咨询血压计如何鉴定测试的问题，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2: 他那个市场药监所上说了，这个血压计它是个电子产品，它那个没法检查。他要是树上的那个带水印了，那个要是有毛病了，咱能冲那个血压计电子的，那个它那集成电路的，那个咱没法检查，我没法检查。他你要是。

0: 个要是有网民了，咱能充那个学员的电池的，他那集成电路的那个咱没法检查，我没法检查。他你要是在那个门市买了以后，他那门市有着保质期，到多少钱多长时间，他拿回都会厂家能给调试看看能给换呗。他说行，没别事，我没别事，也感谢咱恒丰的钱啊。
1: 不客气，感谢你对我们栏目的认可啊！再见。
0: 啊，
2: 哦，你好。
1: 喂，你好，我这是杭丰热线。您之前咨询种小麦有什么扶持政策的问题，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哦，联系了。
1: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2: 哎呦，具体政策我给忘了，后续他给我留个电话，有啥事儿都让我给他打电话里。
1: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2: 好。
3: 喂。
1: 喂，你好，我这是杭丰热线。您之前咨询行政复议办理程序的问题，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哦，给我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也是个程序性的问题，到时候他给我解释解释。我也是表示理解。
1: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好，
3: 哦，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啊，再见。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5: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

0: 推诿或拒绝客户办店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店体验。
1: 这里是 FM 八八点五 ，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3: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邢台市交建集团，带队负责人是市交建集团文旅公司党总支委员副总经理冯浩。冯总您好，欢迎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通过航风热线栏目和大家在线交流。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交建文旅集团统筹旗下行舟古城好南关、东游柳码头、行香生态园和同心岛三大景区统一部署，分板块实施，各景区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开展差异化活动，共同打造国庆文旅消费热潮。同时交建华英集团也提前谋划，全力护航，围绕各大景区和热门点位做足运力保障。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随同冯总一起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交建集团文旅公司运营管理部副部长董文正，市交建集团公交公司党委副书记魏涵，是交建集团交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静峰，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同步的直播当中。如果您在路桥业务、道路建设、室内公交、城际公交运行等方面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就可以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了。如果您是网络客户端的朋友，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行动新闻或者是我看行微信公众号，关注行周报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界面就可以来给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了哈。下面我们来聚焦节目的主要内容。刚才冯总也是提到了哈，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好玩的景点和项目哈。刚才冯总提到了行舟古城好南关是重头戏，这次呢正值国庆节和好南关开业两周年，那么这次十一文旅集团准备了哪些亮点的活动呢？来给我们介绍，也请我们的文旅集团的董文正部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好，本次好南关活动以来过好南关从此无南关，国潮要南关，两载战风华为主题，活动周期为9月25到10月11号，结合国庆与两周年庆典氛围，打造了场景美陈、特色演绎、互动体验等多重的精彩活动，内容丰富，体验十足。场景打卡方面，我们打造了多处特色的网红打卡场景，在花市街南端设置巨型的发光元宝装置，搭配中式屏风和多组互动的跷跷板，跷跷板起伏可以联动灯光的变化，互动趣味性十足。同时渊水灵景广场打造特色的夜间景观，氛围感满满，为市民游客提供绝佳的打卡游玩场景。庆典仪式方面，国庆期间我们将搭建多层的巨型周年庆蛋糕，开启

0: 万人共享的蛋糕活动，游客可凭前期免费领取的号码牌参与分切，沉浸式的感受两周年庆典的专属仪式感。此外，活动期间特邀成家班龙运武艺功夫团带来70分钟的传统武术专场演出，涵盖器械演练、团体武打演绎等内容，氛围感十足，尽显国风武术魅力。在演绎体验方面，演绎互动这块内容非常丰富，10月1号到11号上线超多的国庆限定节目，我们推出了实景互动剧代号百泉，剧目取材于邢台解放时期的真实红色历史，演员会和游客现场互动，带大家沉浸式的重温红色故事。同期还有侠游江湖、全域巡游、太极、梅花拳、古风剑舞轮番上演，随处都是景致，步步皆是好戏。搭配这个凌空现仙、财神送福等空中的视觉秀，视觉效果特别的震撼。另外，主打济南非遗特色的南关战鼓也会现实展演，尽显本土的非遗魅力。除此之外，活动全程都有不间断的常态演绎和互动节目，川剧变脸、梦回行舟、NPC 互动游戏等，游客不管什么时候来都能体验是沉浸式的体验游玩。
1: 嗯，确实有非常多好玩的一些项目哈。下面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44，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你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骑行友好公交专线发车时间，这个国庆节是怎么安排的？
1: 嗯，好嘞，冯总，您看这个问题，给我们这位朋友来回答一下吧。问的是咱们这个骑行友好公交线路的问题。
3: 哦，这个问题由我们华阴公交的同事来回答一下。
4: 好。为助力自行车之城建设，畅通全域骑行生态，满足广大骑行爱好者的跨区域出行需求，华阴公交、城际公交全新开通了骑行友好公交专线。这条专线串联城市休闲点位与山区别样风景，供自行车随车托运，更升级了三项贴心车载服务，真正实现公交加骑行加随车保障一站式户外出行新模式。国庆期间，城际公交在上述常规发车的基础上，还将根据客流情况灵活加车，满足大家出游需求。去程上午7:30、9:30，回程下午14:15，节假日发车时间，去程上午7:30、8:30、9:30，回程下午13:00、14:00、15:00。广大骑友们及乘客也可在骑行专线常规班次发车时间前30分钟，到达邢台市中心汽车站，乘坐全程骑行友好专线，前往金龙中心1号楼全府云臻酒店前乘坐。
1: 嗯，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回答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2: 啊，没有了，谢谢。
1: 好嘞，感谢您的支持。这个国庆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哈，咱们市区之内呢有非常多的这些精彩的一些文旅的项目。刚才董部长说了，咱们好南关这边就有很多的沉浸式的项目哈，像这个场景打卡呀，我们可以去这个网红打卡场景进行拍照留念，包括还有庆典仪式方面哈，有很多的一些有趣的活动演绎体验呀，包括等等哈，都是非常的好玩。即便我们这个不去很远的地方，在咱们市区之内哈，就可以让我们这7天的这个行程排得满满的了哈。那么除了好看好玩之外，那咱们这次在国庆期间有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促消费的活动呢？请咱们的董部长再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吧。
0: 有的，我们这次这个促销力度不小，一是发行了济南币样式2元的消费抵用券，是全渠道发放，那个券面编号尾号尾数为2的，可以到游客中心置换周年专属的20元翻倍券。二是开展好南关抖音话题挑战，游客拍摄好南关街区实景图片或者短视频，带这个话题来过好南关，从此无南关，定位好南关发布，凭作品现场核验领奖，人气奖奖励20元的这个翻倍券，街区商户也将统一参与促销活动。三是游客任意店铺任意消费，可领取发光的星星手环，在10月8日到11日。兑换街区消费翻倍券，欢迎大家来我们好南关逛一逛尝一尝。
1: 嗯，确实哈，除了好玩的东西之外呢，我们一些促消费的场景体验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大家呢也可以来到这边好好的来感受一下和体验一下。那么除了这以上的景点之外哈，大家又会比较关注咱们行香生态园哈，在咱们这个十一假期期间有什么活动安排呢？这个问题让我们的冯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3: 好的，行香生态园9月25日到10月7日举办双节欢乐会，动线是车展、大马戏、萌宠互动一条线。一是车展板块，10月1日到3日邀请本地汽车品牌入驻，提供场地展示。二是大马戏板块，以马戏演绎为核心，特邀马戏演员在棚房外演出，搭配醒目的门头设计。看马戏的同时，马戏北侧和动物园南门区域设置美食档口，打造国庆美食街，实现看马戏、品美食、购文创的一站式游玩。三是萌宠互动板块，打造以动物互动餐饮为主题的 Monkey 餐厅，树语咖啡推出国庆新品鸟语林，可购买饲料包与动物近距离互动，游客购买游玩套票还可以集章兑换礼品。
1: 嗯，我们可以看到哈，那么行香生态园呢也是这个活动非常的多，也很有意思哈。那么东游流码头和同心岛在咱们这次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呢？请我们的冯总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咱们的东游流码头和同心岛这次联合打造了2026年国庆户外休闲周，于10月1日至7日举办。我们把同心岛作为户外露营、车展核心场地，东游流码头打造自行车文化主题街区，两地客流双向互通，实现白天到夜晚全时段户外休闲体验。具体来说，一是东游流码头自行车文化街区盛大开业，数十家自行车品牌集体入驻，街区多处新落成的骑行美陈装饰可一站式打卡。二是同心岛草坪露营地，游客可以自带帐篷、天幕、桌椅到场游玩，搭配户外自然风车展，多家车企入驻大草坪，车辆与露营帐篷融合布展。三是水陆配套体验，竹筏观光低至每人10元，非常欢迎大家带上家人和朋友来一场轻松快乐的户外假期。
1: 嗯，这边呢也是这个跟水上相关的项目也是非常的多，非常的有意思哈。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国庆期间打算带孩子到这个行香生态园去玩，想问一下咱们这些活动的咱们开放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呢？有没有这门票的付费呢？那么老人孩子有没有一些优惠？停车场够不够用？一共是问了这个三个问题哈，也非常关注的，看来假期是真的想去咱们这边来游玩了。冯总，这个问题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3: 好的，咱们行香生态园门口设置有2500个车位的大型停车场，停车场是完全够用的。咱们生态园呢也是完全免费的，它的营业时间现在是全天候对外开放。这些刚才说到的相关的这些项目是上午9点至晚上7点在运营。
1: 嗯，对啊，这个也是全天候为大家来开放哈。咱们行香生态园呢在十一期间活动也比较多，像有这个车展呀、大马戏呀，还有萌宠互动哈，非常适合咱们全家呢带上孩子共同来这边来游览一下就可以了哈。这门票是免费的，你也可以放心的来，而且呢这个车位也比较多哈，2500个车位，大家也不用再担心哎呀我到了这没有车位这样的一个比较揪心的这样的一个事儿了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假期景区的人是比较多的，大家会比较关注哈，在这个服务保障和安全方面有没有做好准备呢？刚才我们也关注到一些停车场的问题啊，包括人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请冯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3: 这方面请大家放心，我们已周密部署，一是强化客流管控，像刚才说到的蛋糕券的领取、互动项目等全部凭证分流，避免聚集，各点位配足工作人员，做好美陈及演绎设备运维保障。二是守牢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集团部署，坚决杜绝重大安全事故和舆情的发生，确保游客满意。三是强化现场服务，各景区安排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游客，有问题可随时咨询。四是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统一宣贯活动规则， 做好消费券核销培训。

0: 让大家买得放心，玩得舒心，也提醒游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文明安全出游。
1: 这个问题大家也可以了，去放心了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我家在县城，我这个打算带这个孩子去这个同心岛玩，在国庆期间，这个是不是需要坐这个城际公交到市区再转车？那么咱们公交在国庆期间有没有一些票价上的优惠呢？冯总，你看这问题跟我们这朋友来回答一下吧。
0: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华鑫公交的同事来回答一下。
1: 来，您看有没有这一些相关的优惠措施呢？尤其是咱们从这个县域过来的一些朋友们呢，还正常，咱们的票价还是正常执行的，对吗？
2: 咱们的城际公交现在通往下线的这个车辆，一直采用的就是惠民票价。
1: 是有优惠的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位朋友，您这个问题也给您来进行解答了哈。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优惠措施的哈，这得看您从哪个县过来了，对吧？
2: 对对对。
1: 哎，对，这个如果说您具体的方便的话，也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213-0233、213-0244、213-0255，结合您的具体的线路问题来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我们来关注热线电话，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好，主持人，
1: 哎，您
3: 就
1: 好。
3: 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国庆假期去好南关游玩的话，停车方便吗？就是有哪些停车场可以停啊？
1: 停车场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冯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好，南关这边停车是大家比较担心的一个事儿哈。
0: 是，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好南关停车非常方便，最推荐的是好南关的免费停车场，就在顺德路与杨市街交
4: 请
0: 叉口附
4: 话
0: 近，
4: 再录音。
0: 紧邻花市街主街区，约有300来个车位，全天免费开放。您导航到顺德路与杨市街交叉口，就能看到停车场的指引。另外，府衙停车场在清风楼西侧，有400个车位，是收费停车场。停好车能从清风楼一路逛到好南关。假期人多车多，建议错峰出行，规范停车，也可以选择公交、出租车等绿色出行方式。
1: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给您回答清楚了，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
1: 好嘞，感谢您的来电。刚才冯总跟大家也把咱们停车的这个点位具体的也说得很清楚了哈。如果大家呢这个在假期期间去到好南关玩的话，也可以按照咱们冯总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两个停车场来进行停车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我们来稍事进一段简短的宣传，我们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孟楠。今天的上线单位呢，邢台市邢台市交建集团哈。如果说呢，您在路桥业务、道路建设、市内公交、城际公交运行等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同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嘉宾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刚才呢，上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了很多我们在国庆期间的咱们邢台市的一些大型的点位的景点的一些这些游玩的项目哈，也供大家可以来做咱们国庆出行的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像咱们好难关呀，有一些场景打卡、庆典仪式的演绎，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促消费的活动哈。咱们邢乡生态园在十一期间呢，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活动，像车展呀、大马戏呀和萌宠等等哈。东游流码头和同心岛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在咱们那这个同心岛草坪露营地这边，我们可以来进行自带帐篷、天幕到场进行游玩就可以了。冯总也把咱们的一些停车场的点位跟大家来介绍到了哈。那么大家会也会比较关注，在节日期间，咱们公交公司的线路有没有一些做了哪些调整呢？这个问题也请我们的公交公司的魏罕经理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解答吧。
3: 好的。今年国庆违例活动丰富多彩，为了保障市民观展出游的这个需求，那么公交公司做好了充足准备，进行车辆检修、安全培训，驾驶员进行安全培训，合理调整这个路线，调整这个配力、这个运力，最大程度满足这个市民出行这个需求。同时呢，对吧？咱们市公交公司还开通了25路、43路、103路夜班公交线路，并将夜班车505路终点站由国际新城前往湘湖公园，方便在这个市民到这个湘湖这个观看灯展。针对这个湘湖灯展，我们已对33路、45路公交线路进行了这个运力优化。进行线路优化，根据客流情况，这合理发射这个调整发车班次，调整运力，满足这个市民出行需求。大体就这吧。
2: 那如果说大家想去了解一些详细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们有哪些渠道可以去了解呢？咱们公交的具体的发车信息，包括站点的信息的话呢？
3: 一个，咱得通过这个公交。巴士在线公交这个巴士在线公众号，或者是拨打的咨询热线367-7376、367-7377，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交公众号都可以了解详细信息。
2: 这三种方式哈，都可以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一些发车信息和一些到站站点的信息，看您想去的地方，在咱们哪些的公交具体能够到达，都可以再到咱们的这个巴士在线公众号，或者是咱们367-7376、367-7377这两部热线电话，都可以来了解到具体的相关信息。我们来关注到微信群当中朋友的问题哈，说这个每次节假日去邢乡生态园，这个感觉这个车停的都比较远，带着孩子走过去要走很长时间的路，可以安排一些观光车进行接送吗？收费也是可以接受的。来，这个问题冯总来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4: 好的，邢乡生态园限于它的门口的这个地理环境的条件，咱们的停车场的布局是 比较长的，从门口向南延伸。下一步回去了，我们将把这个问题重点研究，安排观光车、接驳车等相关车辆，到时候探索一下这种新的运营模式，把停车场的这个游客们安全快速的能接驳到兴阳生态园的大门口。
2: 也是再一次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给大家提到的一个比较贴心的一个小建议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群当中朋友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说这个有一些咱们的一些公交哈，可能在节假日期间呢，因为这个人力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运力不足的情况，想问一问咱们交建集团打算是怎么保障节假日的城乡公交的出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王总，你看这个问题给我们回答一下吧。
4: 这个由我们的华阴公交的同事，来回答一下。
5: 城乡公交，
2: 他是担心这个国庆期间可能这个因为人太多哈，就感觉这个出行可能会有一点点拥堵这样的一个情况。
5: 这个咱这个各县的城乡公交车啊，有一部分是在我们集团，有一部分是县里自主经营。这个具体的这个运力安排，还得是咨询当地的运营部门。
2: 所以这位朋友给您回答到这个问题了哈。如果说您可以说一下您具体是在哪个点位哈，也可以打入我们的电话来把您的具体的情况给我们来进行反馈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刚才有朋友问到了哈，说咱们骑行友好公交的这个专线的发车时间和国庆节是怎样安排的，也希望咱们这个刘总哈把这个问题可以再给我们朋友来介绍一下。大家也是比较关注咱们骑行友好公交这个相关的一些线路的安排，咱们这个时间您可以再跟大家再说一下吗？
5: 这个对这个骑行友好公交专线，这个时间我再给大家再细说一下。去程就是上午的7:30、9:30，回程就是下午14:00、15:00。节假日发车时间是增加班次，去程上午7:30、8:30、9:30，回程下午13:00、14:00、15:00。
2: 这样的一个时间跟大家来也是介绍到了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相关的行程。我们继续来关注打入电话2130255，这位朋友您电话通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2130，哎，对，您电话通了，
6: 哎，
2: 您请讲。
6: 对，
2: 哎，您说，您电话通了。
6: 我想问问那个33路国庆期间几点发车？
2: 问的。国庆期间咱们33路车是几点发车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6: 对，早起，对对对。
2: 来，请我们公交公司的咱们的这个刘总，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3: 这有问题。
7: 33路属于这个室内公交。它这个这车流咱已经这个也是往这个祥和公园，安徽祥和公园这块儿顶，最早发车6:30左右。晚点就是在为了配合这个小组会上晚上的一等站，他说10:30，最晚的就是晚上10:30。
6: 好，
2: 给您回答清楚。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这位朋友？
6: 没有了，谢谢。
2: 好嘞，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的问题哈，说想咨询一下咱们邢台市区的公交车是否能够加长运营时间，这个像一些大城市呢都会运营到很晚，咱们邢台却很早，晚上出去吃饭回来都没有公交，感觉特别不方便。这个问题您看魏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3: 根据这种情况，也有在这个热线上也有所反映，为了满足广大市民这晚上的夜间生活，咱们开通了505这个夜间这个公交班线，但是串联了各个这个卖这各家卖场吧，各个热夜间热点，这城市小市这个热点商业网点进行这个来回这个运送。咱根据客流情况合理调配运力，咱进行保证的满足咱市民的需求。
2: 确实。 其实做的也非常的到位哈，这个问题也给咱们这位朋友来回答清楚了，也是有到相关的班次能够去保证我们这个夜间出行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嗯，继续来回到我们主要节目当中哈，大家会问到在骑行的一些保障方面又能为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提供哪些便民服务呢？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公交公司的魏涵魏总给我们来继续回答一下吧。
3: 好的，在邢台市咱们推行的是自行车之城创建工作，公交公司呢也积极配合创建工作。现在华阴公交也完成了这个23处啊骑行点这个服务设计升级。其中在市区内公交公司11处的骑行服务点，面向广大骑行爱好者免费提供自行补胎、除蚊器、调试等这个自动这个维修服务，同时也这个配备了急救药箱，可针对轻微擦伤、扭伤、这个小伤情吧进行应急救助，满足这个骑行爱好者的这个需求吧，
2: 骑行需求吧。嗯，
3: 咱这个都在11处网点，都在咱公交场站的这个煤钢，是吧？遍布在市区的各个地方吧。方便咱骑行者这个需求吧。
2: 我们可以看到做了非常充分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保障哈。那有朋友们会问到，我们国庆期间的机场巴士有什么调整吗？这问题请我们的刘总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5: 好的，机场巴士有2个乘车点，全府云臻酒店早晨7:20始发，邢台中心汽车站早上7:50始发，方便大家前往机场搭乘航班。以下为最新机场巴士专线发车时间，给大家详细说一下。邢台至三亚航班每周2、4、6，全府云臻酒店始发站7:20

0: 中心汽车站始发站7:50，邢台至上海浦东航班，全府云臻酒店始发站7:20，中心汽车站始发站7:50，邢台至广州航班每周2、4、6，全府云臻酒店始发站9点，中心汽车站始发站9:30，邢台至成都天府航班，全府云臻酒店始发站9点，中心汽车站始发站9:30，邢台至哈尔滨航班，全府云臻酒店始发站17:40，中心汽车站始发站18:10。为确保返程班线更加顺畅，返程时间将根据航班的降落时间灵活调整，乘客可在飞机落地后15分钟内乘坐返程巴士即可。
1: 嗯，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哈，咱们这样的一些航班相关的咱们的这个时间跟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来关注相关的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具体的情况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暂时的告一段落了哈，再次感谢咱们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咱们的大家来服务。嗯，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到这里再见，晚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世超。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3: 金秋丰收季，惠旧乡村振兴新图景。
4: 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废铝变身高端制造原料，龙窑15万吨量子稀土铝合金融化中心项目投产。
3: 邢钢搬迁铁路专用线项目取得新进展。
4: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金秋时节的邢乡大地，处处是硕果累累的丰收画卷。我市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眼下信都区李村镇马场梨进入集中采收期，千亩梨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装箱，一派繁忙丰收景象。经过标准化种植和科学管护，今年马场梨长势喜人，秋月玉露香等多个优质品种全面成熟，品质较往年稳步提升，市场认可度持续走高。邢台秋硕马场梨种植基地负责人杨梦军：
5: 今年咱们马场梨产量挺高，今年产量我们控制在3000到4000斤，现在梨的行情价格在个3块到4块批发价，零售价达到